0: 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1: 音乐晨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0: 早上好啊。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咱们的红灯唱，当然了，红灯唱之前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就是咱们的年轮演唱会了，因为我们正在寻找领唱员。
1: 是的，如果你喜欢唱歌哈，喜欢跟大家一起来唱歌，我们的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只要你站在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0: 对，所以你爱唱会唱的话呢，就一定要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我们呢要进入到第6场的年轮演唱会了哈，第5场已经结束了，
1: 在寿县哈。
0: 是的，最近哈还有不少的朋友在发这个信息，在抖音上艾特我，你知道吗？然后呢还发了现场的一些照片给我，
1: 对，我们不
0: 光就好多的我们听友在寿县现场啊，真的好开心。
1: 是，然后你还可以回味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没去现场的话，感受一下氛围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搭档的这个抖音号，主持人贝贝，草字头贝蕾的贝。
0: 对，是的，我的第一条视频啊，就是发的我在寿县主持这一场啊，也是很期待，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年轮演唱会的视频号，搜索一下年轮演唱会，也会有很多我们以往的一些视频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当然想要报名的话呢，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对，如果你是好声音的话呢，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哈，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0: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红灯唱唱一唱哈，来试一试。
1: 我们可以就真的没有办法站在台上没关系，我们站在台下一样可以唱得精彩，对不对？
0: 对，当然啦，就像我们年轮演唱会的宗旨一样哈，咱们领唱，哎，你们要跟我们一起合唱，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大家点的歌都来分享一下。有些呢歌是祝福的，有些歌呢是要唱心情的，那不管唱什么，我们都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 好，首先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啊，一首很应景的歌曲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把满满的祝福，啊，这个好心情都用歌声送给大家。

0: 一起来唱啊，这是合唱部分，彭可。
1: 我觉得你们三个人的和声好好听，我不忍心加入，破坏这美好的场景。
0: 吹过的夏天。
1: 我跟你说，此时此刻你知道吗？你就是领唱员，我就是台下的那个观众，想唱我就唱两句。
0: 那不行啊、哦。你得把自己当主角。
1: 好，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你。

0: 好，你的微笑送给大家。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无论是中考高考啊，经常会有朋友点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对手，也是满满的加油鼓劲儿的声音都在歌声当中带给你咯，
1: 送给各位即将复考的考生。

0: 说彭可，就是为了咱们的考生，
1: 嗯，我都要豁出去了，
0: 你都不能降调唱，你都得用力的去唱，你知道吗？你看，本周日就是高考第一天，下周一周二这两天我们要唱很多一些关于这个高考祝福的歌曲，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提前点了，你看有红日啊，有这个什么光辉岁月呀，什么海阔天空啊，都是些难度比较大的。
1: 对，我发现，而且都是这个好的祝福，在歌声当中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心意一定要传达到。
0: 对，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来点啊，想听什么歌，觉得很适合在高考季来听的歌，大家可以提前告诉我们啊，对，我们周末回家也练一练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叫做《爱久见人心》，这是一位叫做。哎，这位朋友叫我来找一下哈，名字没有找到啊。杰出，他说可以点首《爱久见人心》吗？送给我的爱人，他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永远开心。

0: 情，
1: 好温馨的一首歌啊。
0: 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哎呦不错哦，来吧，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以后练绕口令就练周杰伦的歌
1: 这比绕口令还难，就八百标兵在奔北坡，在他面前我觉得好简单
2: 我的真相将这个的足够再爱过了才
1: 来咯，准备
0: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唱给你听。

0: 啊，唱完这首歌之后呢，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是下面刘惜君的这首歌，我很快乐。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我居然没有破音。哇，很难得唱就这么。
1: 我们不快乐，我们得听你破音。
0: 好吧，来
1: 就要你破音。
0: 就是刘惜君的《我很快乐》送给大家。

0: 走路有点颠簸，
1: 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
2: 我很快乐，送给大家。好了，早上不太适合喝酒，我们就用歌来代表我们此刻的心情。
3: 对，当然此时此刻啊，这些歌哪首打动了你呢？也赶紧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唱起来吧。

0: 随着2026年的高考脚步越来越近，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也是发布了最新的高考温馨提示啊，重点提醒所有考生诚信应考，严守考场纪律，千万不要因为忽视大意造成不必要的遗憾。
1: 嗯，是的，今天呢，咱们安徽高考的考场这个监管哈、啊，可以说呢是全面的升级，非常严格。考场呢全程会启用智能安检、金属探测、身份识别，还有这个无线信号屏蔽、实时视频智能巡查等多项科技来防控手段。
0: 对，除了每间考场的监考老师之外，现场还有流动的监考、视频监考、视频审核人员全方位巡查，多维度的保障高考公平公正，杜绝一切违规违纪的行为啊。
1: 在这里呢，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很多呢考生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其实都是考场的红线啊。
0: 按照今年最新的规则，机械手表、石英表等所有计时工具一律禁止带入考场，只要私自带进考场，不管有没有使用哈，都会直接认定为考试违纪，那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
1: 嗯，同时呢，考场的基础规则大家一定要熟记在心，准考证的正反面在整个考试使用期间呢，绝对不能涂改，不能书写任何字迹啊。
0: 还有就是必须等待开考信号发出之后，你才可以动笔答题，考试结束铃声一响呢，一定要立刻停笔，停止作答。那每年都会有考生因为几秒的疏忽，习惯性的落笔，造成了违纪扣分，非常可惜啊。
1: 对，还有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条，也是高压线当中的红线，大家一定要牢记哈，就是什么手机、蓝牙耳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等等，所有的这些具备接收发送功能信息的电子设备，严禁带入考场。
0: 对，那规则明确规定哈，只要将这类设备带入考场，无论主观是否故意，无论设备是否开机、是否使用，一律的直接认定为考试作弊，那取消全部高考科目的成绩，情节严重的还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包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4: 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会员的板块啊，一到夏天，很多朋友计划呢，你看周边短途，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哪里？比如说你到浙江啊、江浙沪啊，大多是苏杭、舟山、莫干山这些旅行目的地、
1: 对，但是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安利的是一座特别低调啊，却被很多资深玩家私藏的江南小城。它很少出现在网红的攻略当中哈、没有人山人海的打卡点，你不用排队，不用喧嚣，却把江浙沪哈、这个夏天所有的美好全部都集齐了。
4: 对，这座城市是哪里呢？就是慈溪。一进入六月，整座小城的空气里都飘着清甜的杨梅香气，漫山的杨。

0: 梅挂满枝头，摘一颗入口，酸甜的汁水呢瞬间在舌尖爆开，连闷热的梅雨季就变得温柔又可爱。
1: 嗯，没错哈，而且呢，慈溪呢最难得的就是极致的反差感，它是实力超强的浙江县级市哈。那低调搞经济的同时呢，还藏着绝美的山海风光和这个千年人文底蕴，山海湖古道古镇湿地一应俱全，一个周末哈、你根本逛不完。
0: 对，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慈溪的夏日山海浪漫啊！想看海吹海风，这里有专属杭州湾的治愈海景。
1: 嗯，没错哈。同时呢，这个绵长的海棠公路一路向前，公路两旁呢是开阔的滩涂，一排排的白色风车矗立在海风里哈，这个慢悠悠的转动着，温柔又治愈。而远处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呢，是这个横跨海面哈，就像一条直通深海的长虹，非常的壮观啊。
0: 嗯，十一塘路呢是慈溪绝佳的日落打卡点啊，这里没有精致的网红海景，却有很治愈的黄昏风光，岸边还有本地人去赶海捡泥螺，浪漫的风景里满是鲜活的烟火气。
1: 嗯，还有这个正许水库哈、更是把夏日的氛围感拉到极致，风车、稻田、花海、滩涂、搁浅的小船，所有治愈的元素在这里都聚集齐了。
0: 当然如果你想避暑纳凉，慈溪的山林绝对是天然的空调，藏在山野里的溪流啊、竹林、瀑布、古道自带清凉感，走进山里瞬间告别盛夏的闷热。
1: 而藏在云溪这个依山而建哈，它呢是谷中藏于云雾啊，林间呢绕着溪流踏入山林呢，先是听到潺潺的水声，然后你可以转见莽木的翠绿哈，这就是藏云溪的美。
0: 对，是的，藏云溪呢它这里有温湿的台阶，还有斑驳的树影，穿过而这个穿石而过的清泉呢，原生态的那种清幽特别适合夏天徒步散心啊、
1: 还有本地人私藏的一些景点哈、也有很多。
0: 对，比如说这个考老山，它的山林非常茂密啊，而且呢绿荫成片，在这里可以听风声、听水声，哎，而且呢在这个清凉的感觉，松弛又惬意啊。
1: 对，当然除了山林这个山海山林之外啊，慈溪呢还有温柔的湖景风光，像这个上林湖、还有白杨湖，三面环山，湖水清澈透亮啊、青山云影尽数倒映在湖面之上啊。
0: 对，尤其是上林湖哈、不只是绝美的湖光水色，更是沉淀着千年月教青瓷文化，一边你可以看江南湖景，一边感受千年这个窑火的一个文脉底蕴啊，风景里独藏它的厚重还有温柔。
1: 所以说六月呢来慈溪一定不能错过的是恒河梅溪，这里呢是慈溪杨梅的核心产区，六月漫山杨梅红透哈、这个清甜的果香漫山遍野。
0: 对，还有这个港墩的山顶风光也是不容错过的哈，绿野连绵，还有风车林立，蓝天白云搭配满眼的绿意，闯进了漫画的夏天啊。
1: 是的，那远眺哈、群山城市田野尽收眼底，晚风拂面，满心都是自由的松弛感。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歌，听完继续来介绍慈溪的美丽风光和美食。
1: 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送给大家。

0: 好，来自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啊，那这个夏天呢，我们带大家继续出发去旅行。刚刚有人在问啊，这个端午假期的这个连云港自驾游怎么报名的？大家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你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啊，就可以扫码进群，群里会有客服，大家可以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啊。
1: 是的，这次出发时间哈，正好是端午假期，然后三天假期呢有一共两班，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来进行选择。
0: 是，记好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当然了，刚刚我们介绍的目的地是慈溪啊，看完了慈溪绝美的自然风光，其实这座小城最动人的还有满是烟火气的古镇古村和吃不完的地道美食。
1: 没错，慈溪的古镇哈，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依然保留着最原汁原味的江南生活气息。
0: 是，说到这个明鹤古镇，依湖而建哈，白墙黑瓦，小桥流水，石板老街，还有蜿蜒曲折的感觉。走在古镇里，街边小吃香气扑鼻啊。
1: 对，包括像这个年糕饺啊、老鼠糖球啊，还有这个麻糍啊等等一些特色琳琅满目的小吃哈。逛完古街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场沉浸式的逛吃之旅，慢悠悠的节奏特别的治愈啊。
0: 哎，慈溪的古县城哈，有着完整的古城格局啊，像县衙、孔庙、古宅都是保存完好。后周呢，青石板路、斑驳的老城墙，还有古朴的院落街巷，一步一景都是岁月的沉淀，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旧时光。
1: 对，如果你喜欢安静的话呢，还有小众的一个目的地哈，就是方家河头谷村哈。这个地方呢，它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静，溪水穿村而过哈，古民居古朴雅致，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只有呢那种恬淡的乡村日常生活，清静又温柔，适合你慢慢闲逛哈，静下来感受那种江南古村落的烟火温柔。
0: 对，最让人沦陷的就是还有慈溪从早到晚不重样的美食啊，整座城市都是地道风味，不靠网红店来撑，每一口都是淳朴的本地味道。
1: 对，来说一下慈溪人的清晨哈，他们是呢被烟火满满的特色早餐所唤醒的，有这个软糯的这个饭团，哎，裹着这个什么油条啊，然后米饭卷着，搭配上榨菜肉松，
0: 哇，
1: 又扎实，吃起来又很香，
0: 哇，
1: 这个一口咬下去，我感觉满满都是那种烟火的暖意啊。
0: 我超级爱吃这个瓷饭团、
1: 没错，
0: 是的，当然还有本地特别有特色的羊肉豆浆啊，很多人第一次听可能会觉得
1: 肉跟豆浆，
0: 对、但你知道吗，这是本地人爱不释手的早餐。
1: 是的，那鲜美的羊肉呢，搭配上醇厚的这种豆浆哈，撒上呢像葱花、胡椒粉，还有这个豆香融合着肉香，它是鲜而不腥的那种啊，又很顺滑，
0: 可以，我们都喝羊肉汤，人家
1: 喝
0: 羊肉
1: 豆
0: 浆，这个可以试一试啊。当然除此之外呢，劲道入味的肉饼子面，还有非常好吃的羊骨粥，每一款都是当地人童年的味道啊。
1: 是的，那逛古镇必吃的就是那种糯叽叽的小吃哈、更是不容错过。外皮软糯，内馅呢鲜香的年糕饺，它是古镇专属招牌。
0: 对，还有裹满松花粉的豆沙老鼠糖球，甜而不腻啊，还有清甜软糯的松花团，自带松花粉的那种淡淡清香，温柔又治愈。
1: 对，如果你是这个燥热的夏天来到这个地方，你一定要买上一碗什么呢，清凉清爽的冻脯啊，是解暑神器哈。它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冻脯，然后呢搭配上糖水还有薄荷，入口呢是顺滑冰凉，瞬间可以驱散所有的暑气啊。
0: 对，当然紧邻杭州湾的慈溪呢，更是名副其实的海鲜天堂了，像这个青蟹啊、什么蛏子啊、泥螺啊、海瓜子啊、小杂鱼啊，食材新鲜地道，做法简单家常，最大程度保留海鲜本身的那种鲜甜，性价比也很高哦。
1: 对，当然吃完海鲜去吹吹海风啊，哇，感觉慈溪的体验好惬意哦。
0: 对，所以这个夏天不妨避开人潮，去慈溪赴一场夏日之约。
1: 来听周深的这首《心海里的光》送给大家。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好，很多人啊，就是会发现啊，现在去超市啊，水果店逛逛，水果名字真是越来越新奇了。芒果凤梨啊，什么蓝莓葡萄啊，蜜桃百香果，听着像是跨品类杂交出来的新品种，不少人冲着这个新鲜啊，他就愿意掏钱。
1: 对，你也不知道是这个芒果凤梨到底谁出轨了，对不对？确实呢，这个不少水果哈，一改名字就身价暴涨。
2: 对，
1: 普通的这个百香果呢，也就这个几块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就能买到了。那换一个什么蜜桃百香果的名头，12个礼盒它能卖到180多块钱。那包括线上卖的什么蓝莓葡萄，还打着孕妇水果的旗号，点开评价全是吐槽，又酸又涩。很多买家收到货之后才发现它就是平糖的紫葡萄嘛。
2: 对，前两天我还看一朋友发个视频啊，说在超市买的又大又多汁的荔枝，好大，然后说不好吃。这个不少人哈，上当受骗后呢，选择投诉。很多标榜什么无籽蓝莓葡萄，实际全带籽芒果。

0: 凤梨拆开全是普通凤梨，商家靠着什么混搭起名啊，把这种滞销的水果包装成网红款，轻轻松松就溢价赚钱了。
1: 对，其实从农学的角度来说啊，这些跨界水果呢根本没法杂交，芒果和凤梨它就是不同科的嘛，它们是有生殖隔离的，不可能培育混血种子哈。那所谓的这个芒果凤梨只是呢带一点点什么所谓的芒果香味，
0: 带点芒果味，
1: 对，本质它还是凤梨。像这个蓝莓、葡萄还有什么草莓、芭乐也都是原有的这种老品种哈。
0: 对，国家早有明文规定啊，水果必须标注正式品的名种，不能够起误导性的名字啊。
1: 是的，咱们买水果一定要记住三点哈，先找包装上正规的品种名称，查不到备案呢大概率是噱头哈。啊，所谓的这个跨科杂交基因根本是行不通的，两种毫不相干的水果他们拼名的时候你一定要警惕了
0: 啊！万一哈踩坑别吃亏，保留购买的证据啊，然后呢商家虚假宣传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啊。
1: 嗯，是的，所以说呢选水果咱们最重要看的还是口感跟品质，千万别再为了那些所谓花里胡哨的名字多花冤枉钱了。
0: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做一半一半送给大家。

0: 哎，很多人啊，这个颈肩啊、腰不舒服、久坐僵硬，都会习惯性的去推拿，什么正骨放松一下。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健康常识，就是正骨是医疗行为，不是普通的休闲按摩。
1: 嗯，没错。那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骨科专家介绍哈，正骨呢是中医骨伤科的专业治疗手法，专门用来解决骨错缝、还有筋出槽以及关节错位等病理性的问题哈，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并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0: 对，真正的适合正骨的情况有三类哈。第一类就是骨关节错位了，小关节紊乱，比如说落枕啊、急性的腰扭伤啊，还有这个颈胸腰椎小关节紊乱啊。
1: 嗯，那第二类呢是骨盆和四肢关节的错位哈，像骨盆倾斜、脚踝扭伤、手指关节轻微错位等等。
0: 哎，第三类就是软组织一个劳损的粘连和这个早期的蜕变，包括像腰肌劳损啊，还有这个腰背筋膜僵硬啊、肩周炎早期的粘连呐、啊，还有久坐呀、吹空调导致的一个颈肩僵硬呐、啊，以及没有这种手脚麻木神经性的一种轻微的腰突哈。
1: 对，大家一定要重视风险哈，这个错误的正骨、暴力的正骨，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哎，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椎间盘游离，已经出现腿麻、脚麻、走路发飘、大小便异常，再进行暴力正骨就会加重突出，压迫你的神经。像颈椎不正当的正骨呢，甚至会损伤你的脊髓呀、啊，导致瘫痪的风险。
1: 对，如果说你身体出现了什么酸痛啊、僵硬啊、麻木的情况，不要随便在养生馆小店做正骨的治疗哈。而且在正骨之前呢，必须经过正规医院医生的评估对症合规治疗才安全，千万不要盲目跟风、贪图方便，给自身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0: 好，时间到了8:53了，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啊。那本周日呢就迎来了这个高考了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各位考生好好发挥，然后就是期待你们的好成绩、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啊。
1: 没错，祝所有的考生们一路繁花似锦，
0: 一路生花。
1: 是的，来自于回春段乐队的鲜花送给各位考生们。
0: 拜拜，下周一见。
1: 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4: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欢迎大家来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做客。哇，因为这个时候呢，碧水东流，完美如画，初夏的新安江畔呢，真的是江水如镜啊。从安徽的休宁六股间的源头活水，到屯溪河街的灯火繁华，再从歙县深渡镇的千年古泵，到三潭琵琶掩映的粉墙黛瓦，每一眼呢都是流动的千里江山图。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新安江山水画廊，定格这幅绝美的生态画卷。我们经常呢自驾的时候就带大家去皖南走一走，逛一逛，因为皖南真的是一年四季，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呢，都非常的漂亮。比如说阳光明媚的时候，你走在皖南的高速公路上，哇，然后前面是非常明媚的这个状态，烟雨蒙蒙的时候也没有关系，你看前面的这个或者是周围的群山啊，那种烟雾缭绕，真的有人间仙境的感觉。而且为什么非常欢迎大家到皖南呢？很多地方其实都有皖南的一些土菜啊，或者私房菜馆呢，但是我们开玩笑说，只有皖南的大厨，皖南当地的水才能烹饪出当地最佳的美食来。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新安江水画廊实在是美绝了哈。然后呢，我们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书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呢，要陪伴大家出行了。那微旅行今天要跟各位来安利到的是全球10个壮观的自然景观，地球最震撼的视觉盛宴。那我其实昨天在就是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都很惊讶，因为每一个地方每一帧每个画面都是属于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绝佳的一个感官的一些刺激啊。所以今天我将会用文字的方式来帮各位进行描述。微音乐继续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当然喽，我们也希望在9点到11点早高峰之后的2个小时，有微微陪着大家出行。今天萧敬腾的开场歌叫《阿飞的小蝴蝶》。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敬腾，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阿飞的小蝴蝶》。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微生活当中将继续陪伴大家，另外呢也会把一些这个好音乐呢继续第一时间传达给各位，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然后在今天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说这个音乐广播什么时候给大家送福利，那这下就来了。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那大家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借，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快参与进来吧。我们经常要提醒大家吃应季的蔬菜和水果。最近的广州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跨属杂交成功的叫荔枝树，今年首次大面积结果了。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广东省的农业科学院的老专家也是他们经过这个大量的这个研究，是以晚熟的荔枝作为母本，然后这个晚熟的这个龙眼作为副本，尝试跨属杂交。那么今年五月的时候，荔枝树的果实成熟了，两个晚熟亲本的后代竟然是早熟的种植，而且它的果肉呢是非常的脆甜，很有香气的，与同收期的这个偏酸呐、或甜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的荔枝相比呢，这个明显就很有优势。团队将这一新品暂时命名为槐实，它取自于母本的槐枝，然后目前呢这个槐实正处于品种试验阶段，预计在今年呢6月份推向市场。荔枝和龙眼的宝宝叫槐实，全球首颗龙眼味的荔枝树在广东大面积种植成功了，希望我们早一点吃到他们的宝宝。来自于邓福如《一点点喜欢》，以及稍后 BZE 这首歌《逃离城市》。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一下大家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微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总是非常想吃垃圾食品啊，比如说刚刚睡醒就觉得很累，身体很沉重，大脑反应呢又很变慢，经常提不起精神来，吃饭又不规律，更爱垃圾食品，这种很低能的表现就是代谢变差了。新陈代谢呢是维持身体运转的核心，如果你代谢一乱，身体激素水平的就容易被打乱，身体进入慢性炎症的状态，比如说心脑血管啊，胃肠道啊，皮肤啊，情绪啊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肥胖和三高让身体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日常提升身体代谢的办法是什么呢？比如说减少久坐，每周你最起码三次中等强度的运动，然后多喝水啊，早餐呢就多吃一些蛋白质，吃一些清淡种类丰富的一些食物，保持规律充足的睡眠，压力大的时候多深呼吸，练练八段锦，然后打打球啊，然后游泳啊，瑜伽呀，普拉提呀，哇，其实运动的方式有特别多种，就是就像你出去玩一样，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要出去哦。所以运动也是，当然很多种方式供大家选择，最关键的是你要有完全走出来的第一步啊，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啊，状态啊，心情啊，皮肤啊，很多情况都不一样了，慢慢的变好起来吧，好不好？那你的情绪状态也不会进行内耗了。薛凯琪、方大同这首歌名字叫《天生一对》。

好，继续回来了。刚才我们听到方大同、薛凯琪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天生一对》。接下来呢，我们的微生活关注一下，尽量在心情好的时候做决定。你可能有过比如说突然想通一件事情的经历，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顿悟那其实是什么呢？是大脑突然换了一种理解问题的方式，瞬间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呢还伴随着比如说惊喜啊、愉悦啊。顿悟和大脑的这个活动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人在心情好的时候更可能突然想通，因为积极情绪会带动直觉，在无意识当中呢做出正确的选择判断，所以要记住，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做决定，或者是你想太多了。而且我们经常有时候还说，在晚间的时候呢也不要做任何的决定。为什么呢？因为晚间其实他情绪是非常浓烈的一个状态，那或者说晚上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去打开购物车，不然的话你可能会下单很多，第二天早上起来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严仁中，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追风》，欢迎回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看，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猫猫，主人回应猫咪挂牌上班走红了。最近呢，就是青岛呢，有一只叫悠悠的小猫意外走红，它常常呢慵懒地趴在小麦岛的栏杆上，身旁呢立着一块写有上班的牌子，所以吸引着大批游客排队打卡合影。网友调侃它躺着就把钱给赚了，面对游客的亲昵抚摸，悠悠神态淡定，自顾自地休息，一副事事与己无关的模样。而根据猫咪主人介绍呢，起初呢，他只在社交平台分享悠悠的日常。那么视频出圈过后，各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悠悠呢，天性非常的温顺，然后也很懒散，就是猫咪嘛，就是那种状态。平日里面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度都是吃睡度日，那这个悠悠主要在小麦岛定点营业，偶尔呢去往晴雨岛的路上露面呢，一般都在周末和节假日。那他的主人徐先生也说，躺着赚钱只是网友在开玩笑，猫咪打卡全程免费，上班标牌原本是给自己工位准备的，一时兴起呢就摆在了这个猫咪的身边，没有想到一下就走红了。而且他的主人徐先生透露，这个悠悠呢很酷爱户外活动，晒太阳啊，吹海风啊，并且不厌其烦的围观拍摄，反倒非常的享受。他也是说无意借猫咪来获取一些比如说牟利啊，但是能够凭借悠悠为游客带来治愈欢乐，自己当时满心欢喜的。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回来了，一路微笑，我是微微，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接下来我们说，运动很难坚持下去啊，因为。比如说减脂期间想吃什么立刻就去吃，或身边人呢就是减肥最大的障碍等等，很多的话题就蹭上热搜了。或者有网友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辛苦啊，这么累呀、啊、你靠节食靠运动这种减肥会很容易垮，然后会很容易反弹等等，就是总会有人好像在拉你后腿，是时候学会骗大脑去运动了，下班就觉得累，吃完饭就开始犯困，为什么运动很难坚持？那么研究发现是大脑一直在阻挠。研究人员发现大脑有一种自动倾向，什么呢？其实选择放松而不是运动。人类大脑默认的决策系统是什么呢？就快系统而不是慢系统。它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做出判断，凭直觉对眼前状况给出反应。锻炼苦啊，锻炼特别累呀、锻炼特别费时间呐、等等，无意识的冲动往往会抢在大脑进行理性判断之前做出决策，阻碍人们启动或坚持锻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体育锻炼是有益身心的，但他们却是迟迟不付诸行动，或者是难以坚持。哎，所以这真相找到了。所以在这运动的一个搭子啊等等，总之呢，就是希望你身边的人都能够给你一些高能量的提醒吧。锦绣二重唱，走在阳光里，哇，这首歌够明媚。

好，欢迎回来了，9:51。这一点，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当你计划，比如说很工作的时候或学习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自己给自己抽个空，比如说刷几分钟短视频啊，回几条消息啊，思绪反复的漂移，就长期丧失专注力，会拉低效率。培养专注又是打破这个循环的钥匙。长期保持专注，能够让人沉淀自我，获得深层而持久的幸福。所以说，原来专注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一到下午的时候就昏昏欲睡，注意力骤减，提不起劲儿，你可以试着在午餐过后散散步。那么午餐过后散步半小时，工作效率会更高，因为经常散步呢，可以改善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和调节过程，从而消除了疲劳，放松身心，清醒头脑。所以说，散步的人比不运动的人更加的平静，更加的敏锐，也更加的快乐一点。还有呢，就是微微要建议大家平时不要反复的去咀嚼垃圾的情绪，就是这个人跟这件事情已经让你不愉快了，你还要深陷其中，因为思虑过度，经常操心，会损伤脾气，脾气虚呢，就容易气血不足，生活中有些人容易陷入到不良的情绪当中，下意识的把当下的难过和某一件事情联系起来，并且反复的回味咀嚼，这个习惯会不知不觉的损耗气血，时间长了容易引发比如说头晕啊、手脚麻木啊等等躯体的症状，所以我们一定要戒掉这种反刍的思维，遇到烦恼的时候多倾诉，争取沟通和理解，或者通过运动等等方式来进行一下调整。我们来听到金志文的歌，叫做《高级动物》。

0: 们确实我们的二十世纪的最具运动的运动运动运动包括像大气未来热浪会变成一种新的力量，海平面正在上升的
1: 北极冰盖已经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5: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在今天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盘点一下世界十个壮观的自然景观，地球最震撼的视觉盛宴。首先第一个，横跨 1.7 公里的魔鬼瀑布，赞比西河的这个倾泻成百米高的一个水帘，然后水雾冲天，形成一个轰鸣的烟雾，雨季的时候呢，每秒是50,000立方米的水量，就像万马奔腾一样，彩虹在水雾当中若隐若现，旱季呢就露出了嶙峋的玄武岩的河床，徒步刀刃桥能够近距离的感受雷霆万钧的气势，所以无论什么时候，这里都是世界最大的单幅瀑布的一个代名词。第二个地方呢是200万头角马的生死长征哈，每一年的6到9月，百万大军呢是从塞伦盖蒂向肯尼亚马赛马拉挺进，然后跨越鳄鱼密布的马拉河的时候，飞溅的水花与狂奔的野兽群交织成了史诗级的画面，沿途呢狮群伏击啊，猎豹追逐啊，新生幼崽的存活率是不足30%的，所以这场地球上最伟大的迁徙，用生命诠释着自然的残酷与壮美。然后这个塞伦盖蒂南纬呢是1到3度，东经呢是34到36度，马拉呀、阿鲁沙呀、还有悉尼、安加三区境内广阔的草原上，1956年呢，它与恩格罗恩生物保护区合成了一片，所以它也是得到了世界公认，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态当中的生物保护区，差不多70种大型的哺乳类动物和500种特有的鸟类，半年一次的大型动物迁徙是这个世界上十大自然旅游景观之一了。好啦，继续回来咯，那今天这一趴这个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鹿晗，叫做超级冠军。

好，欢迎回来了。刚刚我们听到鹿晗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超级冠军》。接下来我们要说世界十个壮观的自然景观，地球最震撼的视觉盛宴。那么第三个是地球之肺的原始心跳，550万平方公里的雨林里面，40000种植物、250万的这个昆虫构成了生物天堂。树塔呢，就倒挂在望天树间，然后这个毒的箭毒蛙呢，在凤梨叶上面开始跳跃，还有一些粉色的河豚在黑河畅游。在数千年的生存当中呢，亚马逊雨林的土著居民发展出了很丰富的文化。至少在11200年前，亚马逊的雨林就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公元1250年的时候，雨林的边缘开始出现了史前晚期的定居点。那么公元1500年前呢，亚马逊地区可能生活有差不多500万人，分布生活在人口相对密集的沿海定居点和人口相对稀疏的一个内陆的地区。第四个地方呢，就是夜空舞动的绿色精灵了。每一年的9月到第二年的4月，太阳风与大气碰撞出梦幻的光幕，时而呢就像丝绸般摇曳，时而呢又化作这个螺旋的光柱，甚至能够看到罕见的红色激光。冰岛呢，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全境观看北极光的国家。冰岛呢，位于北大西洋的中部，靠近北极圈，是欧洲最南部的一个国家。国土面积呢是10.3万平方公里，其中冰川面积就占了8000平方公里。�ind岛呢，差不多有100多座火山，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温泉，因此呢有冰火之国的美誉。那么冰岛风光很奇丽，有冰川温泉、间歇泉、活的火山、冰帽啊、苔原呐、冰原呐、雪峰啊，还有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当中技术的通向地心的入口啊，等等等等。我们来听江映蓉的歌，叫做《恋爱标准》。

0: 戏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欢迎回来了，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微旅行，我们跟各位来聊到的有一些壮观的自然景观，地球最震撼的视觉盛宴都有哪些。我们已经说到了第五个了，再来看看932万平方公里的金色荒原。它是从摩洛哥的梅尔祖卡沙丘到埃及的白沙漠，这里呢有高达180米的新月形的沙丘，也是被风蚀成蘑菇状的奇石啊。沙漠呢，位于非洲的北部，东起红海，西到大西洋，北到阿拉斯山脉的地中海，它横贯了非洲的这个大陆的北部，跨11个国家，埃及啊、苏丹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还有尼日尔，包括摩洛哥，这个西撒哈拉、马里等等的了。还有我们再来看看地球刻下的时光年轮，440公里长的峡谷，那这个呢峡谷可以达到1.6公里，21年的岩石层呢就像千层的蛋糕一样，最底层的花岗岩石见证过前寒武纪的海洋，中层的岩沙呢又记住了恐龙漫步的足迹，顶层的石灰岩呢就留着冰河时代的印记。科罗拉多大峡谷呢地处科罗拉多高原的西北部，历经的科罗拉多河流层层切割了很多年形成，所以这个峡谷又分布着各个地质时代的一些岩层，层次很清晰，并且含有不同时代的代表性的生物的化石，所以它提供了地球地质历史的这么一个记录咯。来自 SHE 这首歌《美丽新世界》。
5: 初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光あれ。こうして光が当たった。その光をよしとし。光と闇に分けられた。光を昼と呼び、闇を夜と呼び。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 SHE 所带来的名字叫做《美丽新世界》。欢迎回来，时间是10:22。今天我们说到的微旅行世界十个壮观的自然景观，地球最震撼的视觉盛宴，到底还有哪些呢？好，我们再来看看冰川啊，冰川雕刻的海上奇迹，有一个叫松恩峡湾，它深达那1308米，两岸悬崖呢就像刀削斧劈的一样，瀑布呢从1000米高空垂落，然后绿色峡湾的步道石直插海面604米，站在崖边好像悬浮空中一样。然后这个峡湾呢是有冰川的作用形成，冰川呢又随着时间的推移移动非常缓慢，一旦移动过一个地区就会极大的改变这个地貌，那么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之为叫做冰川作用。冰川作用呢会形成深谷，这就是峡湾可以深达数千米的一个原因。冬季呢峡湾地区的离岸风呢会在水面上产生从内到外的水流，将峡水呢从这个峡湾入口然后吸入到峡湾的最深处。峡湾呢是浮游植物群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环境的条件。再有呢就是进化论的天然实验室了，80%的陆鸟，97%的爬行动物都是特有的物种，然后它们呢都是在火山岩上晒太阳，象龟呢在仙人掌丛中缓慢的踱步，还有一些蓝鲸鸟呢就是跳着这个求偶舞。在当地呢科隆群岛在西班牙，这个群岛呢是由400万年前巨大的海底火山喷发形成，在100多年前浮出海面，它的地貌主要以火山地貌为主，每个岛呢都有几座火山组成，所以在科隆群岛火山口侧翼通常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比如说在接近山底的地方有15到30度的斜坡，大部分呢都是中度斜坡。

way to the mound.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DJ 中华 in the house.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时间是10:30，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的微音乐，我来听九零蔡依林的歌。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啊，因为才在安徽合肥看过演唱会，哇，那天呢朋友圈刷屏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现场，或者你最爱听哪首。今天我们来个不一样，这首歌名字叫做 Play 我呸。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节奏感很强哦，来自于九零蔡依林，这首歌名字叫做 Play 我呸。这首歌曲应该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吧，因为也获得了很多的奖，在2014年11月15号的时候发行。这种专辑呢，它就是那种扮演和玩乐，也是希望通过这种角色扮演和自嘲的幽默方式，用音乐来嘲戏人生当中的不愉快，所以它传递了那种很乐观很正面的能量。下一首叫乖乖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九零蔡依林和黄立行的一首合唱，叫做《乖乖牌》。歌曲呢是收录在她的专辑《舞娘》当中，然后有一点点重型的感觉，很独立女性的这个形象哈。不过也有乐评人很犀利的评出了，蔡依林在开口的瞬间，好像就是有一种极致体验，就体验感，然后随后回归到平和的这种感觉。当然两人在歌曲当中展现了难以防御的爱与坏男孩乖女孩的那种反差的张力哈。继续回来喽，下一趴我们换一种风格，叫做柠檬草的味道。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

这首歌曲我觉得可以是一个情感深度和音乐表达完美融合的一个演绎，所以它保留了原曲的情感内核，然后又有了这首歌曲我觉得经典情歌新的生命。这首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做减法，和它早期的那种青春活力，像我们刚才听的那几首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然后这首歌曲呢，其实因为他原唱，他保留了林忆莲录制的那个原声的 OS， 爱是一种需要还是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就这安排不仅是对偶像的致敬，而且也是在歌曲当中他创造了一种过去和现在原唱和翻唱之间的这种跨时空的对话。而且在细节部分你去听，他有一个标志性叫做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他就是通过那种渐强渐弱的那种声音，还有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模拟出了那种好想哭啊那种效果，所以就是听起来很矛盾很纠结的这种情绪，可是又表达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好啦，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陪你听歌，这里是一路微微笑。然后在今天的微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 Jolin 蔡依林的歌，下一首日不落。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90蔡依林，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日不落》。好，这首歌曲其实对于蔡依林的制作团队来讲，并不是简单的照搬呐，因为它其实也是改编瑞典的电子音乐合成的一首歌，但是它进行了一个我们说高水准的一个本土化的改造，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在风格上很统一、很跳跃、很舞曲的那种节奏，可是它又有着很深沉、很缠绵的情感的内容。好啦，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啦，已经到了10:53了，我是主持人微微，这是周末啦，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早上9到11点，我们一路微微笑，再见了，拜拜。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看。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阿小木问他：
3: 姑娘，听歌不？
4: 啊，听听吧。
3: 天上的星星它没抖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掌声在哪里？你们的双手在哪里？
2: 黑小米感到很奇怪，
4: 自己唱我就忍了，按喇叭当掌声我就算了，你让我到哪儿去看到舞动的双手啊？
2: 阿小木启动了雨刷。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远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1:08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3: Hello， 我是晨曦。
2: 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啦，
3: 所以要跟大家说一声
2: 周末快乐。掌声在哪里？
3: 都已经周末了，就不要把那些不开心的人和事记在你的心里了。
2: 哎，我这个人忘性比较大，我从来都不记得。就有些时候呢，生活啊，其实要没心没肺一点。就不要一件事情老是纠结在自己的这个心上。这样会特别的让自己崩溃，
3: 浪费我们宝贵的生命
2: 啊！不要焦虑啊，
3: 不要内耗，
2: 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3: 就是
2: 不要为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去焦虑。
3: 都已经周末了，那些烦心的人和事儿啊，都抛到脑后去吧。
2: 哎，其实周五的时间段哈，大家一般都会规划这个周末啊2天。不管你是去逛街啊，还是在家宅，亦或是利用这个周末的2天好好的学习精进一下自己啊。我觉得呢，给自己找一点事做。对，不要充实一点就好了。
3: 是的，而且这个周末天气都还是不错的。周六的话呢是晴天，20到31度，周日的话呢是阴天，还比较凉爽一点，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要开始高考了嘛。19到26度，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2: 没错啊，这个今日份的快乐啊，全民哈哈哈。周五的时候说笑话都特别的得劲儿啊。
3: 真的吗？
2: 一山不容二虎，大家都听过对不对？
3: 知道。
2: 一山不容二虎。那有没有想过，二山会怎么样？
3: 二山得六。
2: 完了，问到你的这个题库里面去了。
3: 真的，一般情况下他问题我都不会啊，
2: 你就问到你的题库里去了。
3: 问到我的题库了。
2: 你答对了，因为这道题就是为你准备的。
3: 是真的吗？
2: 第二道题啊。
3: 还有第二道
2: 啊，这个是就是全民哈哈哈，就是送给大家的笑话了啊。
3: 好，
2: 从前有一个盲人。
3: 有个盲人，
2: 什么都看不见。那看不见的话，他当然不认字啊，对不对？
3: 是是是，
2: 他不认字啊。结果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他突然认字了。一个盲人，他竟然认字了。他知道前面这一行字写的是什么。那他看不见，他怎么认字的呢？
3: 他是你说他走着走着，难道是
2: 因为他到了十字路口？又问到你题库了，是不是？哎，今天真是啊，这么有默契，突然问到你题库，因为他走到了十字路口，所以他突然就识字了。
3: 是的。
2: 哎呦，下次有不认识的字儿啊，记得把这个字也不用查这个新华字典，把这个字儿写在手上啊，然后去到十字路口，哎，你就知道这个字儿怎么读了啊，好神奇。
3: 是的。
2: 啊，11:10啊，我们听听看今天全民哈哈哈的第二个笑话啊。
3: 到我这边了是吧？我不知道王子会不会，因为我觉得很多题对他来说都很简单嘛。
2: 真的吗？你这有点捧杀呀，捧杀都用上了是不是？
3: 小明同学，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小明同学这次呢，他是去玩了一个剧本杀哈。而且还是户外的那种。然后呢，就有 NPC 嘛，对不对？小明呢，他是来到了古代。然后他现在是一个大侠。
2: 小明来到了古代，
3: 他现在是一个大侠。大侠就是会有装备嘛，对吧？他向歹徒甲乙丙，甲乙丙都是坏人啊，
2: 甲乙丙都是坏人，
3: 扔飞刀。哎，好奇怪呀，为什么每一次他都能够精准的扔到甲呢？
2: 因为甲身上有吸铁石啊，
3: 吸铁
2: 就直接就把铁吸过去了呀。
3: 因为扔的是指甲刀，
2: 指向性很明显啊。想说我招谁惹谁了呀？
3: 指甲刀啊，
2: 扔指甲刀啊。好吧， 啊，11:12啊，今日份的快乐给大家送到这里啊。嗯，哎，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也没有什么烦心的事儿，想笑就大声的笑出来吧。
3: 是的。
2: 好，五克够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音乐。
3: 好，
2: 也作为你们周末的备选歌单，有请艾薇 Elvie 天使界的温柔。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二首歌是来自于蔡恩雨的叫I Love the Sky，
1: 很好听的一首歌。
0: 这首歌听起来有没有特别像张杰的那一首这就是爱啊。
1: 哎，真是有一点呢。
0: 哎，因为他那个副歌的部分 I love the sky， 哎，就像张杰的那个这就是爱，哎，好有默契啊，
1: 真的。
0: 就有一些相像的点哈。
1: 好了，唱歌还是很好听的。
0: 今天呢，其实还是一个蛮不错的日子啊。艳阳高照的。
1: 是。
0: 今天也比较特别，因为今日芒种啊。
1: 是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0: 芒种呢，也是24节气名称当中唯一是反映农事活动的一个节气。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是处在忙碌的时候。
1: 是，
0: 大麦啊、小麦啊等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了。
1: 嗯，
0: 像是晚谷啊等等这个夏播的作物也处于播种最忙的阶段，神州大地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1: 嗯，
0: 芒种节气的北方是以热为主，
1: 是
0: 偶有短时雷雨，总体呢是这个热重于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这个感觉，
1: 比如
0: 多汗，
1: 多汗，
0: 头比较重，
1: 头比较重，
0: 乏力等等，
1: 头比较重也不一定是芒种
0: 啊，
1: 可能是近期长胖了，
0: 长胖。长胖了头也会长胖吗？
1: 多汗头重，
0: 嗯，
1: 还有就是本来可能就是自己先天就头会比较大一点，
0: 头会比较大，
1: 开玩笑啊，多汗头重跟乏力，
0: 对对对对，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避免心火过旺，
1: 嗯，
0: 耗气伤筋。
1: 什么叫做心火过旺？
0: 就容易生气，
1: 就是你千万不要情绪波动大，
0: 对对对对 对
1: 啊！不要生气。
0: 是的，
1: 嗯。
0: 然后饮食上呢，要尽量的避免生冷冰饮，
1: 嗯，
0: 重油重甜，
1: 重油重甜，
0: 烧烤烈酒，
1: 是
0: 这些东西都很好吃啊，但是我们要稍微避免一下。
1: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以健康为主。
0: 对对对。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吃这些的话，就会，嗯，滋生痰湿，然后损伤脾阳，
1: 是。
0: 这时候会加重多汗啊，
1: 嗯，
0: 困重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可以喝一点这个什么百合莲子薏米汤啊，
1: 嗯，
0: 健脾祛湿，
1: 丝瓜也特别的好啊，
0: 丝瓜也特别好，对。嗯，气虚多汗啊，身体乏力啊，也可以去喝一些黄芪小麦乌梅茶。
1: 哎，小麦乌梅茶，哎，小麦茶，乌梅茶其实都很好的。
0: 是的
1: 啊，而且喝起来甜丝丝的。
0: 嗯
1: 嗯，芒种呢就是特别忙碌，但是也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充实。
0: 是的
1: 啊，所以我们也祝你忙有所获，
0: 重有所得。
1: 接下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好，
1: 其实一到夏天的时候哈，
0: 嗯，
1: 大家就特别希望啊，
0: 嗯，
1: 这个外面的阳光可以不那么烈，
0: 嗯
1: 啊，风可以更大一点。如果夏天风可以更大一点，如果夏天风可以更大一点，如果夏天风可以更大一点，如果夏天风可以更大一点，如果夏天风可以更大一点，如果夏天风可以更大一点，如果夏天风可以更大一点，如果夏天风可以更大一点，如果夏天。遗憾。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这里是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3: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11:3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是周五的时间段啊，
1: 是。
0: 其实今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呢，大家一定都安排了很多丰富多彩的节目，比如有的朋友可能跟三五好友啊，很久没有聚会了嘛，
1: 去聚餐一下。
0: 今天周五一定去聚餐
1: 啊，周末一周了，终于可以到放纵餐的时候了，
0: 吃个大餐。
1: 是的
0: 啊，平时呢可能都是点外卖哈、啊，为什么说点外卖而不是做饭？因为我知道你们都不是做饭的料。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
1: 没时间呢，
0: 都说哎呀，平时就其实不是没时间了、你中午毕竟可以休息2小时嘛，
1: 那就是不会做，
0: 对吧？基本上都是因为不会做了，或者懒得做啊，所以一般点外卖比较多哈。然后呢，这个周末呢，尤其周五的时候，可以约上自己的朋友啊，出去聚个餐，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可以，还有就是逛街嘛，然后晚上的时候可能去跟朋友喝点小酒啊，也会有。但也有一些朋友啊，周五的时候回到家里面会追自己中意已久的这个综艺
1: 啊。是的，
0: 今天晚上周五的时间段都知道歌手新一季又要直播啦。
1: 每周真的就还蛮残忍的，
0: 蛮残忍，很多朋友也很期待。
1: 上一周是魏如萱、
0: 魏如萱
1: 离开了，
0: 淘汰了。
1: 对对 对
0: 不过这一周的赛制有一些不一样，因为这一周呢是有每一位歌手啊请来了帮唱嘉宾。
1: 短短一周的时间就要让每一位歌手来请帮唱嘉宾，
0: 而且呢往往都是在总决赛的时候啊，前几期都是总决赛才请帮唱嘉宾嘛，没想到这一次哈、就平时的这种突围赛啊，也加入了这个帮唱嘉宾的环节。
1: 其实上一次的 JCJ 是来是干嘛的？哦，教课的。
0: JCJ 什么时候来？
1: 上一次啊，上一次来的。
0: 以前有参加过歌手，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前几季吧。
1: 结石姐，
0: JCJ，
1: 上一周他来教课。
0: 这个 JCJ， 对，上一次来表演的。我把它听成了 Johnny J
1: JCJ， 结石姐，
0: 结石姐。
1: 对对，
0: 上一次呢是他来挑战的
1: 啊，
0: 挑战的。然后呢，结果他那个挑擂成功，就魏如萱淘汰了。然后。这一季呢就是请这个帮唱嘉宾一周的时间，让他们去找自己心仪的帮唱嘉宾，再合作出一个合作曲，还要符合舞台，还要能够就是竞技当中、还要能够取胜，对吧？
1: 对，
0: 其实难度很大啊。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一周呢很多的歌手都绞尽脑汁，他们会请来什么样的传奇人物强强联手呢？很多朋友就很好奇了。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晚上还没有直播，我们先来跟大家解密一下，今天的各位歌手请来的这些啊，这个传奇人物到底是谁？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来猜一下哈，谁会更有胜算？
1: 窦靖童不会把王菲请来吧？
0: 窦靖童，哎呦，我是希望他把王菲请来啊，
1: 要不然谢霆锋也行啊。
0: 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王菲请过来。我们来，
1: 那英也行。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首先我们就说到窦靖童，我们先来看窦靖童吧。窦靖童请的是一支很前卫的爵士乐队，叫做 In No Count。
1: 确实
0: ，In No Count 这之前
1: 没
0: 有
1: 听
0: 过
1: 啊。
0: 他是由吉他手肖俊还有鼓手安宇在2018年组建的，擅长的这个风格呢是将爵士即兴和电子音乐来进行融合。
1: 那还蛮期待的。
0: 其实这一点哦，电子音乐融合的部分，我觉得就很适合窦靖童的音乐风格了。
1: 是，
0: 对，
1: 爵士电子音乐。
0: 而且他们在舞台上比较善于呈现就是自己独特的实验性的风格。
1: 是的，
0: 窦靖童也算是音乐里面的新人嘛，所以会有很多的这个实验性的想法。
1: 是的，
0: 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实验性舞台啊，
1: 很让人期待。
0: 对，应该能够创作出比较自由、比较热烈这样的一个听觉的
1: 体验，这种突破。是的，
0: 好，应该算是先锋派的代表了。
1: 没错。
0: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中生代的实力唱将胡彦斌请来的是谁呢？
1: 胡彦斌，
0: 就是刚刚我听岔了的
1: 啊啊啊
0: ，Johnny J，
1: 太好，请 Johnny J。
0: Johnny J， 很多的朋友了不了解？
1: 应该有听过他的歌吧？
0: 南京的一位说唱歌手，也算是说唱界的老炮，
1: 是的，
0: 很厉害，
1: 哎，
0: 这一对也是我比较期待的，中文说唱的实力派， 歌词犀利，而且充满思想的深度。
1: 粉丝亲切地称他为说唱诗人。
0: 哎，词特别的滑。
1: 哎，是的。
0: 啊，然后 Johnny J 呢将和这个胡彦斌来联手，
1: 嗯，
0: 因为在之前其实他们有默契啊，因为已经打造
1: 过
0: 很多次的这个合作了嘛。
1: 嗯，是的。
0: 哎，所以这一对这个默契流组合，
1: 嗯，
0: 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带来怎样的舞台？
1: 是的，一个是公认的编曲大神，一个是舞台表现力极强的说唱诗人。
0: 哎，
1: 非常期待啊！
0: 接下来呢，就是这两年哈，啊，比较火的周星哲，
1: 是，
0: 他邀请来的是谁？
1: 严明熙。
0: 严明熙
1: 哦，
0: 哎，
1: 也是第一次听说。
0: 哎，严明熙呢，平时会比较多唱一些粤语的广东话的歌曲啊，
1: 哦，
0: 哎，所以这一对呢，
1: 港乐新生，
0: 对，是比较有港乐底蕴跟新生代表达于一身的。应该两个人都算天赋型的选手。
1: 是的，
0: 嗯，
1: 也是蛮期待的哈。
0: 对，之前也有过一些合作，而且一男一女的搭档嘛，
1: 嗯，
0: 在舞台上呢其实往往就会比较让大家觉得哎很长眼，
1: 嗯，
0: 对不对？
1: 很养眼。
0: 然后这一次呢他们是一起来唱一首情歌，
1: 嗯，
0: 港乐新生加上情歌王子的一个组合，
1: 嗯，
0: 要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1: 颜色。
0: 颜色
1: 啊，是的，
0: 颜色，
1: 嗯，
0: 是汤令山的那一首颜色吗？
1: 那要看晚上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如果要是那一首歌的话就特别的有故事感，
1: 嗯，
0: 而且是那种娓娓道来的情歌漫唱，
1: 那差不多是的，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有长进，他请来的是
1: 锤娜丽莎。
0: 锤娜丽莎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她就是之前那个搞笑女，对不对？
1: 哦，
0: 就是比较幽默的，然后之前
1: 歌手全能艺人，
0: 会演很多的这个段子啊，
1: 嗯，
0: 参加很多的这个笑话大赛啊，就类似于这种，
1: 哦，
0: 啊，锤娜丽莎之前还胖胖的，然后好像现在又瘦下来，啊，
1: 可能就是之前的那些综艺对吧？
0: 哎，对对对，经常上综艺，
1: 对对对，
0: 然后她的男朋友特别的油腻。哎，单鸭哎，啊，他们一起诠释的歌叫《伤心的人》，
1: 别听慢歌
0: 、
1: 嗯，
0: 这也是有 KTV 的金曲了，
1: 是的，
0: 国民度特别的高，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一类歌呢，其实难度也很在，因为大家太熟悉了，你怎么样可以唱出新鲜感？
1: 就比较的有难度，
0: 哎，
1: 有挑战性。
0: 是，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哈，这一次歌手的舞台上唯一的一位外籍的选手哈，
1: 嗯，
0: 斯纳吉，
1: 嗯，
0: 他请来的帮唱嘉宾呢是 Lauren。加拿大的一位青年音乐人，
1: 哦，也是一位女歌手，
0: 也是一位女歌手，
1: 嗯
0: 啊，这个 Lauren 呢她是以这个百变嗓音和强劲创作实力著称的，
1: 是的，
0: 而且她是目前加拿大青年音乐人的代表，
1: 嗯
0: 嗯，
1: 但是对于很多中国的观众来说她相对来说有点陌生，
0: 不知道她的那首单曲叫 Fingers Crossed，
1: 嗯
0: 啊，这是她代表作，
1: 嗯，
0: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啊，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晚上就是这一对以改编见长的男女对唱，
1: 是
0: 啊，会带来怎样的舞台？
1: 是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张碧晨，他邀请的是
1: 海莱阿木。
0: 海莱阿木，
1: 哦，
0: 两位诠释的歌曲叫《梦底》。
1: 是的，
0: 他们两位，一位是扎根民族土壤的歌手，沧桑沙哑的嗓音，
1: 唱出了梁山大地的那种辽阔和温暖。
0: 哎哎，他们两个嗓音其实都属于那种很有故事感、很有温暖度的。
1: 是的
0: 啊，所以他们的这种诠释，我觉得在治愈这个维度上，应该会给予我们内心很多很多的温柔啊。
1: 而且张碧晨今天晚上一定算得上是背水一战了。
0: 哦，为什么？
1: 就是让粉丝要捏一把汗，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下一个，哦，对不对？
0: 淘汰的就是他，
1: 有点危险。
0: 哦，真的，
1: 嗯，
0: 他上一次就很危险，
1: 有点危险。
0: 而且好，我们再猜一下今天晚上会淘汰谁？
1: 这个就不说了吧。
0: 就得罪人的事儿你都不干是不是，啊，
1: 那就司马吉，
0: 就什么关系？司马吉啊，
1: 你也不认识
0: 是吧？哎，好伤心啊！斯纳吉听完会很伤心。
1: 嗯，
0: 其实，每位歌手都很厉害了，不管淘汰谁，其实都很可惜。
1: 嗯，
0: 但如果要我说的话，照上一次的那个排名的话，
1: 嗯，
0: 张碧晨真的很危险，
1: 有点危险。
0: 对，张碧晨感觉他一直都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
1: 嗯，
0: 歌手的舞台呢，你要。
1: 要不断突破，
0: 做到自己，但是你要有所突破，否则大家就是觉得没有新鲜度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是的，还有一位没有揭晓
0: 哦，还有一位，
1: 齐豫
0: 哦，齐豫，
1: 他邀请的是阿云嘎。
0: 哦，阿云嘎，
1: 我的天哪，
0: 哇，阿云嘎又帅，唱功又好，
1: 这两位，
0: 嗯，
1: 梦幻联动，强强联手，
0: 嗯，对。
1: 天哪，今天晚上，
0: 哦，
1: 他们唱的是经典那首歌曲《弯弯的月亮》，
0: 我觉得最安全的就是他们了。
1: 是的，
0: 谁淘汰我不知道，谁一定不会淘汰，一定是齐豫跟阿云嘎的组合。而且你没有发现，
1: 嗯，
0: 就是名字里面带云的都长得帅。 又唱得好、
1: 哦、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发现了。
0: 你身边还有没有就是名字里面带云的，又长得特别的帅，又唱得特别的好？
1: 不就在我旁边吗？今天穿的白色 T。
0: 答对了。好了，给这些歌手们一些鼓励吧。
1: 是的，
0: 加油。

0: 听到两首歌都特别的好听，一首王力宏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一首是上个月的新歌，四月份的新歌了，来自于韦礼安的，叫做《繁琐》。
1: 是的
0: 啊，韦礼安这首情歌唱的，真的特别的刺痛啊。这很多这个可能有情感枷锁的人听完之后会特别的有共鸣，
1: 有共鸣。
0: 好了。在周末，很多的朋友呢会给自己安排上一部好看的剧、
1: 周末追剧
0: 追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平时都在追什么样的剧？最近
1: 啊，你说我吗？
0: 啊，
1: 就低智商犯罪啊，因为我比较喜欢看那种警匪啊、悬疑啊、搞笑啊，
0: 是带一点搞笑的啊。
1: 对对对，或者是警匪。
0: 最近很多朋友有追那一部什么主角
1: 啊，主角也很好看。
0: 还有在追就是
1: 家业，
0: 特别的自豪，因为是在我们安徽拍的。宏村啊、西递啊、城坎啊，哇，在那些地方拍的，而且说实话，那个地方真的太美了。
1: 是的，
0: 对，太美了。就所以还没有去过的朋友，真的可以抽出一些时间过去，其实很近啊。开车过去3个小时，
1: 是，
0: 你要坐动车更快了，1个多小时就到了。
1: 是的，
0: 然后完了之后，你可以抽出周末，其实也够，对吧？周末也够。
1: 是的，
0: 对。好了，如果最近呢，你要给自己安排一部剧来追的话，哈，那你推荐一下复仇爽剧。
1: 这个是真的有很多朋友很爱看这一挂
0: 哦，
1: 复仇的。
0: 而且这部剧呢应该算是复仇爽剧里面的最有发言权的。为什么叫最有发言权呢？
1: 怎么说？
0: 因为它从灭门到掌权，往往其他的剧是不是要过很一个漫长的过程，
1: 10几20集过去了，
0: 它只用了3集。
1: 哦，那这个节奏还是蛮快的。
0: 节奏很快啊。这部剧的名字叫做
1: 乔楚，
0: 这是最近刚开播的一部古偶，
1: 陈都灵、周翊然主演的，
0: 而且呢是剧集上线10分钟，就已经登上了热搜第一。
1: 很有名，
0: 是
1: 节奏特别快啊。
0: 女主呢叫楚乔，是陈都灵演的，然后她就完成了这个重生加退婚加摆脱渣男加辅佐小皇帝继位加站上了权力最高点啊，最后是当上了正国长公主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1: 我的天哪！
0: 别人的这个
1: 复仇的进度好快啊！
0: 别人的这个复仇呢，拉慢速，他这个复仇呢，就像你看追剧的时候啊，你开倍速一样真的是就特别的爽啊。
1: 真的，
0: 他这个剧情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就是他前世呢，这个将
0: 这还是个穿越剧呢，
1: 前世今生
0: 啊、
1: 对对对，
0: 他这个穿越
1: 将门嫡女
0: 啊，
1: 楚朝这个什么性情纯粹，结果啊这个爱上了不该爱的人，错信了野心世子这个掏空家底助他登位，最终呢被他亲手勒死，满门覆灭
0: 啊。这个渣男叫萧寻，亲手勒死满门覆灭，
1: 对，
0: 然后就重生了
1: 啊。对，重生了。
0: 这不就是最近网上很火的那个吗？
1: 重生之我在，
0: 重生之我在，
1: 哪里哪里，
0: 对对对，重生之我在下一个朝代来复仇，是吧？
1: 对对对，前车之鉴也摆在这儿了。这一世呢他就直接扔掉恋爱脑了，开局就很利落的撕了与渣男的婚约书，然后一脚踏入到了这个朝堂
0: 的棋局，对，
1: 然后宫廷政变，然后他就铤而走险，以自己父亲的20万大军为筹码，请封这个郑国长公主，辅佐小皇帝登基，由此开启了自己的高燃每一天。
0: 就是一路的逆袭开挂。
1: 是的，
0: 其实对于很多这个我们普通人来讲，看这样的剧就特别的爽，
1: 就代入感极强啊，
0: 代入感很强，
1: 觉得我就是那个女主。
0: 是啊，你要说她在其他方面共情能力可能没有这么强啊，但是在这一方面啊，共情能力特别的强啊。
1: 是的。
0: 好了，总的来说呢，这部剧呢，其实不仅仅只是光靠人设去堆砌啊，其实它的剧情呢也是特别的有厚度，而且有质感的，
1: 步步为营啊，层层拆招啊，不动声色的拿捏各方势力啊。
0: 所以啊，周末的时候，如果大家没有剧可追的话，乔楚
1: 可以追一下。
0: 好了，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
6: 中午12点，
5: 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5: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

0: 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妈妈，你在忙吗？我又想你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今天我数学还考了满分，可我还是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讲睡前故事。
2: 他们习惯了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面对所有困难，不是不渴望陪伴，而是把思念藏在了心底。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视频通话，一份耐心的倾听，都是对他们最温暖的慰藉。
3: 宝贝，你真棒，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
4: 陪伴不分距离，外出的父母请多留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亲情不缺席，让成长不孤单。
5: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6: K-R-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12:02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哎，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后一个板块了啊。
1: 嗯
0: 嗯。这个工作了一上午，做的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啊。
1: 是的。
0: 此时此刻，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活动一下？
1: 活动一下。
0: 哎、每天跟我做，每天5分钟，让我们运运脖子。哎呀，这个
1: 我们的。
0: 对我们的这个运动呢，就不是运动这个手脚了啊，不是做三圈腰三，我们运动是运动我们的小脑袋。
1: 是的，
0: 啊、今天呢，我们的全哎，我们的
1: 脑袋翻滚吧。首先，主持人自己。
0: 自己上镜
1: 卡住了，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把自己混淆了啊！今天脑袋翻滚吧、
1: 嗯，
0: 我们依旧是出两道这个脑筋题，
1: 是的，
0: 嗯，两道脑筋题的第一道，请听题。
1: 好，
0: 有一颗煎蛋，
1: 一颗煎蛋
0: 爱上了荷包蛋，
1: 嗯，
0: 于是他要表白，
1: 嗯，
0: 他要表白，除了说土味情话之外，
1: 嗯，
0: 你还得有一些实质性的。动作吧，
1: 嗯。
0: 于是这一天，他为了自己心爱的荷包蛋，
1: 嗯，
0: 自学了一个吉他曲。
1: 哦，还要唱歌
0: 啊！在一个夜深人静的这个晚上，
1: 嗯，
0: 他来到荷包蛋的楼下，
1: 嗯，
0: 然后抱着自己心爱的吉他，弹奏了那一曲特地为荷包蛋学的歌，于是就这样唱了起来。
1: 嗯，
0: 你们猜
1: 是什么歌？是吧？
0: 他在荷包蛋的楼下唱的。是什么歌？
1: 嗯，这很简单啦。
0: 啊，又问到你的曲库上是不是？
1: 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啊，不然我马上就要唱出来了。
0: 哎，千万不要抢答，好不好？知道今天问的都是你的题库。哎，好了，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
1: 好。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周董《爱琴海》。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心就跟着这个音符的节奏一起飞到了远方去，去旅行了，
1: 去了爱琴海了啊！
0: 哎，是这样子的。今年有没有什么想去还一直没有机会去的地方？
1: 那你就说爱琴海吗？
0: 我觉得可以安排起来了。
1: 爱琴海在哪里来着？
0: 爱琴海在希腊。
1: 那岂不是很远？有没有直飞啊？
0: 在欧洲。
1: 好像没有直飞哦，
0: 我还真不知道哎。
1: 那从上海、北京转过去的话，你知道要坐多长时间吗？11.5小时。
0: 但是旅途的过程也是开心呐、因为你毕竟奔赴的是你心里面期盼已久的远方啊。
1: 11.5小时，
0: 对不对？
1: 好吧，
0: 挺好的，挺好的。其实我之前啊，应该在很多年前。
1: 你去过？
0: 我很不喜欢出去旅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可能也没有去经常的旅行嘛，所以也没有体悟到这个旅途当中的一些美好的部分，或者很排斥。我想啊，我就想不通，
1: 好辛苦，好累啊，
0: 怎么会想去旅行呢？我说这没有意义啊，又花钱，然后又……但是自从我就是开始喜欢上旅行之后，我就觉得啊，真的每一年都要给自己安排一次，因为你会觉得去到
1: 一次。
0: 去到怎么了？
1: 一次有点少。
0: 你的意思是说我说少了，对不对？
1: 就主要是他媳妇儿喜欢去，
0: 去很远的地方是安排一次了。那平时的可能周末游啊，或者是在就是比较方便那种，那不算嘛。就很远的地方安排一次，就比较大的，然后时间跨度也很久的，再安排一次，毕竟没有那么多的假嘛。然后就会觉得你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文化，感受不同的美景啊，认识不同的人，那就会觉得哎，真的会上瘾。
1: 是的，
0: 而且我一直觉得，其实平时工作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输出嘛，那你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到不一样的地方去充电，然后去长一些新的见识。回来之后呢，你会觉得自己哎，好像又有很多新的想法，
1: 有很多能量了。
0: 对，你可以继续的去输出，
1: 是，
0: 我觉得是会让人越来越好的。
1: 所以你今年有什么打算要去哪里？
0: 今年有打算啊，真是就还没有很细了。对，就到时候就辛苦一下我搭档要代班了
1: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
0: 没事，我们俩就互相辛苦，然后你请年休的时候我来代班，好不好？
1: 好的。
0: 好了，12:10，说远了。刚刚有位朋友哈，说这个黑夜告别，黑夜告白，强推一个，
1: 是。
0: 应该是之前一部很火的剧。
1: 对，之前我都已经追到这个叫什么低智商犯罪了。
0: 潘粤明跟王鹤棣主演的
1: 一部
0: 悬疑破案剧。哎，
1: 这个剧呢，从一开始看还是觉得蛮好看的，因为我比较感谢辛苦就是拍剧的这些整个的剧组啊，我觉得你们都还在认真的去做这些啊，因为他这个剧时间还是蛮长的哦。因为现在人他其实不太愿意去看很长很长的剧，
0: 哎，现在
1: 追着就跑到别的剧了。
0: 我跟你说，现在都不追剧
1: 啊，都看那个短剧，
0: 现在就看那个解说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慢慢的坐下来追一整部剧，
0: 但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感觉大家现在真的这个有些时候把自己的节奏故意调得很快，就变得很浮躁。对啊，其实你明明有那个时间，你可以坐下来一集一集的追啊，
1: 但是没有耐心
0: 啊，就人心浮躁啊。
1: 对，喜欢看短视频上面那种把它就是缩减的比较短的那种剧。
0: 从我自己开始检讨。还有很多的朋友追剧的时候呢调倍速
1: 啊，对，
0: 我也是。
1: 对，
0: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倍速固定在1.5倍。
1: 黑夜告白你不能够调倍速哦，因为你调倍速的话很可能会漏掉哪一个这个关于破案的细节。
0: 所以我看解说。
1: 你看解然后王子就直接问你，就告诉我最后怎么了就行了。
0: 你就告诉我最后怎么了，就有点浮躁。其实还是要静下心来，静下心来，一步一步个脚印。
1: 对，
0: 哎，好了，黑夜告白也强推一个。
1: 黑夜告白，
0: 好，我们今天这个脑袋翻滚吧，第一道题啊，就是有一个煎蛋，爱上了一个荷包蛋，这一天呢，煎蛋就去到了荷包蛋的楼下，要为他弹唱一首情歌，哎，请问这首歌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哎呀，这个没有答，没有答对啊！
1: 就觉得你这太简单了嘛？
0: 这个是太简单，不屑于答，还是你们答不上来呢？
1: 那懒得答，
0: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啊！

0: 很简单。
1: 嗯，
0: 有一首歌苏打绿是这么唱的。
1: 嗯，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0: 对嘛，简单的
1: 小情歌。
0: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好了，有请苏打绿。当然在请出苏打绿之前，我们还要揭晓一下今天第二道题目啊。
1: 第二道题依旧是小明同学。小明同学，
0: 小明说我今儿真累啊。
1: 他最近去沙漠玩了，
0: 换个名字好可不可以？
1: 在沙漠。
0: 嗯，
1: 然后就沙漠那边你也知道很热嘛。
0: 嗯，
1: 热了以后就特别渴。
0: 哦，
1: 特别特别渴，渴得不行的那种。
0: 没错，
1: 这时候他突然遇见了复联。
0: 复联，
1: 复仇
0: 者联
1: 盟
0: 的
1: 啊。复联
0: 哪一个角色？
1: 请问他该向谁寻求帮助？
0: 哦，就遇到了复联所有人。
1: 对，他想喝水嘛，好渴好渴。
0: 嗯，
1: 他要寻求帮助嘛。
0: 嗯，
1: 请问他要向复联的哪一位寻求帮助？
0: 奇异博士。因为奇异博士会画圈啊，把你瞬间就带到海边或者是湖边或者是有水的地方啊。
1: 也是哈，
0: 对不 对,
1: 对，
0: 就好像哆啦 A 梦的那个任意门一样。
1: 哎呀，那我还得过去，有点麻烦，我现在就要喝水。
0: 我，你连走几步路都懒得动吗？
1: 不是懒得动，是渴得已经不行了，站不住了，在沙漠里面渴得站不住了。
0: 所以就是前提是我一步都不用动，
1: 我一步都不用动，
0: 我就在那儿，
1: 对，
0: 水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甚至于就是我手都不用抬的那种啊。哦，这样
1: 再这么说答案就出来了。
0: 哦，好吧，
1: 小明在沙漠渴得不行了，遇见了复联。嗯，他该向谁请求帮助？

0: 世纪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欢迎大家12:1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我是晨曦。
2: 哎，刚刚呢，我们脑袋翻滚吧又出了第二道题啦。
3: 小明同学，在沙漠又热又渴，渴的已经不行了，
2: 是
3: 站不动了，站不住了，必须现在就要喝到水，哎，他遇见了妇联，他该向谁寻求帮助呢？
2: 我已经帮你们排除了一个错误的答案
3: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但好像没什么用，因为复联里面的角色太多了。
3: 正确答案就是他要找钢铁侠呀。
2: 找钢铁侠？为什么要找钢铁侠呢？
3: 钢铁侠叫什么？
2: 钢铁侠托尼。
3: 托尼带水。
2: 哦，哎，很合理耶。托尼带水，哦，
3: 自带了，
2: 自己就带了水了。哎呀，是，托尼带水。不过说实话，复联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钢铁侠，最后的那个谢幕，哇，真的看得太让人感动了。
3: 是的，
2: 好了，12:16，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3: 好。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Yuki 以慧的可能性啊，很甜的一首歌。 Yuki 以慧呢也是就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啊，
1: 很多朋友就是我
0: 你很喜欢以慧，
1: 我在节目里面经常播放他的歌，我觉得他的歌声属于那种甜美很治愈，然后呢甜而不腻那种，有点清新。
0: 以慧呢一开始其实是在 网上啊，去做很多的歌曲的翻唱之后呢被他所熟知，然后渐渐的会发表自己的一些音乐，进而进入到这个主流音乐圈。
1: 是的，
0: 哎，其实现在我觉得新媒体兴起啊，真的是给了很多的平凡人以更多的展示的机会。
1: 没错，
0: 就感觉好像以前我们要去实现梦想，可能会有漫长的一个道路，会有很多的门槛。
1: 是，
0: 但是因为借助新媒体的平台，每一个人都平权了，大家都有同样的可能性，都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1: 展示自己才华的这个机会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性》啊，名字起的也特别的好，万事皆可能，一切皆未知。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保有一个饱满的状态。
1: 就很重要，
0: 去努力去拼搏。
1: 是，
0: 好了，12:24，此时此刻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想要在开车的途中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省心，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安全小卫士啊。
1: 没错没错，尤其是车险快要到期的听友们要注意了。平安车险呢，为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推出了专属的这个车险政策，现在就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要到期的听友不要错过，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啦。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听到这首来自于曾沛慈《孤单行驶》。

0: Hello， 小点的3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每天懂多一点，今天又到长知识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夏天到了，天气特别的炎热，很多地方的这个气温呢，都已经接连突破35度了。
1: 是，
0: 所以你刚刚说的空调，就成为了很多家庭消暑的刚需。
1: 是，
0: 现在要说，在这样的天气之下，谁能还能够坚持不开空调？献上我的膝盖，真的啊，太热了。热的时候呢，其实真的要开空调，因为其实温度过热的话，对人体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1: 对，很容易中暑啊。
0: 就是一个冷，一个过热，其实对人体的身体都会有很大的伤害。
1: 对
0: 对。不过对于开空调的这个朋友来讲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听过很多这个空调要怎么开。首先就是，比如说你要把空调清洗一下，那个滤网要清洗，否则的话，
1: 这个是要清洗，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细菌。
0: 要不然你一年没有开，你刚开的时候它里面会有很多的细菌。然后再吹的话，你可能会生病，会怎么样？
1: 对对对，这个是要清洗的。
0: 然后还有朋友就有疑问啊，这个开空调怎么开空调呢？我把它的温度定在什么的温度？我开什么样的模式？有的说先开换气，再开制冷，然后有的说这个空调的温度我要把它设在27度，
1: 26度，
0: 我要设在25度，我要把它设在18度，很多人为了这个凉快，就是能开多低开多低，
1: 是
0: 温那个空调的最低是不是能开到16度吧？
1: 差不多吧，16到18度。
0: 然后呢，也有很多人始终把空调的温度就定在一个
1: 26度。对，
0: 有28的，我听过好几个版本，有28的，有26的，有25的。
1: 28度，
0: 认为这样开的话呢，比较省电。我试过28度，然后试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发现可以把空调关了，就是。
1: 对啊，你28度没有必要。
0: 最关键的是。我开着空调比不开空调感觉还热呀，
1: 对，因为闷得慌
0: 啊，所以28度就我试过了，
1: 对对对，
0: 是不 OK 的。
1: 对，
0: 很多朋友就讲，哎，那我把那个温度控在26度，哎，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开完之后体感很舒服，有的朋友说，哎呀，也感觉没什么效果，所以空调开26度最省电的这个说法。

0: 到底是 true 还是 false、
1: 哦、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这个恒定温度那种更节能呢、
0: 嗯、我们一起要来探讨一下。
1: 对，26度恰好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温定的一个舒适的温度、
0: 嗯、
1: 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温度最省电。
0: 哦
1: 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26度是，
0: 因为之前都是这么传的嘛、
1: 哦、
0: 开26度固定在是空调最省电的一种模式，
1: 所以你身边的朋友在跟你讲了这些之后，你就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嗯、哦，认定了那就是26度、
0: 哎、是
1: 空调的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0: 嗯，
1: 专家表示从省电的角度，室内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现在这个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都是变频的，
0: 是
1: 你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来自动调整这个运行频率、
0: 嗯、
1: 所以不论是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
0: 没错，就是你不开就不开了，如果你要开了的话，哎，开个一个小时温度降下来你把它关掉、
1: 嗯、
0: 然后热了你再开，那这样反而是更耗电
1: 费电的、
0: 嗯、
1: 对对对。而且呢昼夜要开不同的温度、
0: 嗯、
1: 日常就是白天嘛，你空调的温度是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
0: 哦，
1: 这可以吗？这舒适吗？
0: 温度的建议是设置在26到28，那你就开26度吧。
1: 嗯嗯嗯，
0: 因为白天25度到26度啊，这个体感是最为舒适。
1: 好吧，
0: 所以他也建议你开26到28度。
1: 夜间的话呢，可升至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冷，
0: 嗯、升一度。
1: 哦，
0: 对，因为的话，就是如果开的过低的话，晚上睡觉的话会容易着凉。
1: 嗯嗯。回到就是你比如说下班刚刚回到家打开空调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先开23度、
0: 嗯、
1: 快速的降温。
0: 嗯，
1: 半个小时之后调回26度、
0: 哦、
1: 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
0: 那如果半个小时之后我要是忘记调了怎么办呢？
1: 忘记那你就
0: 开着吧，
1: 开着吧
0: 啊，那也其实也没差啊、哦、
1: 建议按就是比较潮湿的南方地区首选除湿模式、
0: 嗯、我们要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空调的模式。
1: 对对对，
0: 刚刚我们说的是温度，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空调的模式。
1: 对、
0: 啊、
1: 没错，前几天这时候感觉湿度都已经达到90%了、
0: 哎、
1: 对吧、
0: 嗯、就是潮湿的南方地区。
1: 对对对 对
0: 首选是除湿，
1: 体感温度可下降2到3度。
0: 嗯，
1: 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过于干燥引起不舒服。
0: 哎，
1: 然后呢还可以搭配风扇降温。
0: 怎么说？
1: 对啊，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
0: 是
1: 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度。
0: 嗯，
1: 比如说你空调打的是28度，
0: 嗯，
1: 然后加上风扇体感就是26度的一个效果。
0: 是
1: 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在这个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
0: 嗯，
1: 然后就是空调风向要朝上吹。
0: 哦，
1: 嗯，
0: 哎呀，这个真长，空调一般大家调的那个转向风向基本上都是往下调，
1: 嗯，
0: 然后直吹人体嘛、
1: 嗯、
0: 哦，但是他现在建议的是空调的风向
1: 上
0: 要往上吹，
1: 你直吹在身上不舒服呀，对不对、
0: 哦、
1: 吹着吹着这个这肩颈啊都很难受。
0: 嗯 嗯
1: 可以设置为朝上吹或者上下摆风。
0: 哦，
1: 这样子的话冷风先抵达天花板，
0: 嗯，
1: 再缓慢的向下沉降。
0: 嗯
1: 最后呢均匀的扩散至整个房间，实现全屋的温度均衡。
0: 哦，
1: 所以要按需要的选择空调的温度和模式，然后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且不要和室外的温差过大。
0: 嗯，
1: 不然的话这个骤冷骤热很容易生病的呀。
0: 没错，哎，当然开空调嘛是夏天避暑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手段哈、啊
1: 嗯、
0: 但是也千万不要养成这个空调病啊。对，所以大家呢还是建议啊，天气虽热、
1: 嗯、
0: 但是要适度的去户外的进行运动。
1: 没错，
0: 你不要大中午的时候那个直晒的情况下出去跑步啊，出去运动啊，你可以在
1: 早上或者晚上，
0: 早上或者是下了班之后，
1: 嗯
0: 啊，7点钟左右，
1: 取决于你想吃早餐还是夜宵。
0: 哎，说好的运动，好不好？哎，其实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啊，
1: 是的，
0: 真的也不能一直在空调房间里面吹。
1: 没错，
0: 嗯，好，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2:48，今天午间的2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哦。
0: 最重要的是周末两天，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也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
1: 是的，
0: 下周一让我们继续奋斗吧。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2: 现在是
3: 下午一点，
2: 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这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表示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啦。芒种的文化内涵核心是芒与盼的交织，藏着中国人对自然节律的敬畏和对丰收的朴素期盼。在24节气当中，芒种是唯一直接体现农事活动的节气。芒种也叫芒种，就是忙碌的忙啊，就是繁忙的农事劳作与自然物候合为一体，一忙一收蕴含着付出与收获的智慧。收获一斤麦香，再种下一腔热忱，愿你的所有付出皆有回甘，也祝大家芒种安康。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聊一聊进入到六月该或者说需要追哪部剧哈。因为我看到六月的整个各种播放器类的 APP 都出了新的片单，比如说腾讯视频的《莫离》就是由白鹿、陈磊主演的古装权谋剧，以双强复仇加先婚后爱这样的一个核心看点，再加上制作班底和主演号召力都是暑期档的顶配，所以这个《莫离》目前是人气很高。另外还有一部高竞争力备选叫做《乔楚》，6月2号的时候已经开播了，是陈都灵和周翊然主演的重生权谋剧。另外还有部叫做《南部档案》，这是爱奇艺即将开播的一个新剧，南派三叔编剧的民国悬疑剧，张新成、丁禹兮双男主，民俗怪谈加军阀阴谋元素，差异化突围。如果以上三部你觉得哎呀好像没有那么的吸引我，那其实还有很多不错的选择，比如说现实悬疑剧迷墙、医疗续作问心二，还有经典 IP 回归灵魂摆渡十年，都是不错的选择。你会看哪部呢？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近安徽首部早餐系列美食纪录片《完美早餐》第一季登陆了央视的财经频道。摄制组花了300多天走进全省16个地市的街巷老店，用细腻镜头捕捉南北各异的晚市早餐，也同时记录了灶台烟火里的市井百态与人间温情，将江淮大地的烟火日常呈现给了全国观众。皖北的早点一般都是有几分豪爽和粗犷的，分量也很扎实，而咱们皖南味道则会更加清淡一些，但是呢，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美味。16个地市的早餐地图跑完了，但是导演陈登瑜团队的记录没有停。合肥首部美食系列纪录片《寻味泸州》的第二季已经开机了。此外呢，团队还在筹划一个以安徽风味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项目，深挖美食背后的地域文化与人文故事。我们也敬请期待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获。朋友们，咱们商城的六月福利月正式开启，6月1号到30号全场单笔实付满额就有丰厚好礼相送，消费满1000防晒喷雾或驱蚊水直接带走，夏天出门特别实用。满1500还能在快充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二选一，要是满2000甚至能领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这些赠品都是夏日刚需，所以大家赶紧来选购吧。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防晒乳。现在的太阳一天比一天晒了哈，出门防晒应该是刚需也是必备。今天推荐到的是兰蔻的 UV 小白管，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轻盈，尤其是怕油腻怕闷出小情绪的朋友，这一款一定要试一试了。它抹完之后不会像扣了一个面具啊，就是那种非常轻盈和服帖，而且今天特别划算。平时单买大牌防晒往往不便宜，今天259您带走的是两支正装的50毫升的小白管，相当于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整整100毫升的防护，一整个夏天可能都用不完，还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质地非常轻盈，而且呢它的这个防晒力相当强，带着也很合适，就是放在包里面也不占地方。所以259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天赐的声音这样一档音乐综艺类节目第七季正式定档在了6月12日将会开播。这一次新老歌手碰撞的音乐舞台即将点燃惊吓。本季延续

音乐合伙人的合作模式，聚焦经典歌曲改编和创意舞台，也强调神仙合作、高能名场面这样的视听体验。我看了一下请到的歌手啊，哇，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孙楠、陈楚生、张靓颖、杨丞琳、周笔畅都加盟。陈楚生作为新晋歌王，他的舞台是备受关注的。另外，谭松韵、曾舜晞等演员的参与将可能会尝试音乐合作。还有就是新生代，比如说黄子弘凡，还有姚晓棠等的加入，也会注入新的活力。往届的天赐的声音真的造就了很多的名场面，改编了大批的好听的歌曲，成为大家的单曲循环。所以呢，很多观众这一季已经开始规划追剧时间了。让我们一起备好耳机，准备好零食，静待开播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王源，他的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狂欢巡演正式加场，7月3号到5号将会在上海开启3天的狂欢盛宴。而就在最近，他也将会来到合肥开演唱会哈，这也算解锁最年轻体育场3连开歌手的全新成就了。很多网友啊、歌迷啊都说，我期待王源用歌声点燃整个盛夏。

以收官的战次，如果要错过的话，可能就要等挺久了。所以，如果你是他的歌迷，很想听听邓紫棋的现场的话，不要错过深圳站哦。

0: 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很快就要到端午节了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粽子，这句话你感受到了吗？往常我们觉得粽子就是比较传统的节庆食品啊，口味呢也就那么几种，无非就是甜的、咸的、肉的、豆沙的，对吧？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方式和口味偏好发生改变，长辈们当然继续延续着一些传统，但是年轻人可不一样了，他们就是打破了各种界限，创新推出了各种新的口味的粽子，比如说螺蛳粉粽、榴莲冰粽、桑葚冰淇淋、慕斯粽等等，就是听着就很猎奇，好不好吃咱不知道，但是呢确实是挺吸引人的。还有什么火鸡面粽、魔芋爽、巨无霸粽，反正就是借着各种粽子的话题来炒流量。还有一些年轻人特别搞笑，他们说你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外面买吗？不要叫外卖吗？自己做 OK， 反正我也不会这个做粽子，那我用电饭煲煮一锅电饭锅肉粽出来，也更加贴合快节奏的生活需求。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啊，就像网友所言，粽有千般好，唯你最重要，变的是皮相，不变的是对团圆和安康的许愿。

0: 无耽误。
1: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大家报名的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个周一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
3: 下午两点，
2: 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五，又是我们港台榜的揭榜环节了，一起来听本周又有哪些新歌进榜呢？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汤坤主持的
7: 音乐坤坤说，我是杨丞琳。
2: 大家好，我们是 Baidu。
8: 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
9: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来看本周的港台榜榜单排行，本周排榜在第二十位，傅颖《成年礼》。本周十九位，熊美玲《睡在我身边》。非常轻柔的口吻来追忆纯真的童年啊，就感慨说长大之后啊，烦恼渐增了，心境不复当初了啊，其实心中有一种怅然感。编曲用了非常简约的原声乐器，搭配舒缓的节奏，旋律非常的轻柔舒缓，营造出来静谧暖心的氛围。熊美玲的唱腔呢，温婉柔和，声线也很细腻温润呢，好像轻声呢喃一样啊，把这个时光流逝的感慨啊，心底的柔软啊，都在歌里唱给你听。本周第十九位，熊美玲《睡在我身边》。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枕风眠说，这个旋律非常的温柔啊，歌声也是娓娓道来。本周18位黑旋风组合你跑过来，本周17位李佳薇 3AM 牵着你，本周16位谷歌吕思伟不小心滑到你，本周15位阿令黄丽玲幸福在歌唱。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歌，这歌呢就围绕着像离别啊、遗憾呢、自我疗愈展开，讲述历经伤痛之后要学会释然，在回忆当中重拾温暖跟希望，传递出悲伤之中呢也是有力量这种内核啊。编曲呢就非常细腻的吉他搭配舒缓的旋律，显得呢整个啊婉转的、绵长的，层次也非常的柔和。那回到阿令的嗓音部分呢，在演唱的部分来说呢，很有厚度的跟温度的，他的歌曲音域呢跨度达到了16度，非常精湛的真假音转换，把歌曲里的深情治愈全部诠释给你听。阿令黄丽玲的这首歌幸福在歌唱本周15位。

0: 来看听众温旭说，这把歌声温柔又有力量，旋律也是缓缓流淌。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继续来揭晓榜单排行，本周港台榜第14位刘冠佑《为心而已》，本周13位林奕匡《特务詹士匡》。非常趣味的诙谐的一个视角来调侃啊，把日常细碎的小事情化作轻松的旋律，满满听起来都是随性洒脱的生活状态。编曲方面节奏很明快利落，港式律动氛围感也十足，曲风呢活泼元气，林奕匡的唱腔很轻松灵动的，语气呢松弛又俏皮，轻快唱出自在豁达的生活心境。林奕匡的这首歌《特务詹士邦》。本周第12位 Karen CC If I Had， 本周11位曾比特的问剑，电视剧呢雨霖铃的插曲，编曲呢是由二胡古筝来混搭摇滚的吉他贝斯跟弦乐啊，听起来就会觉得相当有期待的。国风的古韵碰撞摇滚的张力，而整个的副歌部分气势磅礴，要的就是这种拉满江湖感。曾比特的嗓音呢很明亮，少年感十足，他的爆发力也很强啊。这首歌《问剑》来到本周榜单第11位。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3: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的排位。榜单进行到前十的位置了，第十位上榜两周，16位升六个位置，萧景红《以我为名》。本周第九上榜三周，15位升六个位置，克里尔郭靖《半日闲》。本周第八位上榜两周，14位升六个位置，光良天使。要告诉你，有些歌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被重新听懂了。28年之后，这首老歌再次想起来，当然会有一些新的改变。光良说呢，这首歌比原来那首歌呢有更高的 key 啊，唱出了比以前更深的情感。所以时间或许会改变一个歌手的声音，却让爱和温柔都拥有了很坚定的重量。当这把熟悉的旋律再次流淌进我们的耳朵里的时候，我们或许真的意识到了天使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星空时光者说啊，这首歌好像微风拂过，听完更加珍惜当下还有自然。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本周港台榜第七位为您揭晓邓丽欣仍留在这里，编曲呢用非常轻柔的钢琴跟弦乐来铺底，搭配温润的 bass 细碎的鼓点，平滑又流畅，歌词以成熟的视角来回望成长和离别，它的核心就是活在当下的爱情观。邓丽欣的全程呢深情吟唱，气息非常的平稳啊，没有激烈的起起伏伏，把这个历经感情沧桑之后人变得更加通透了，对眼前的人有一份珍惜感了，这个治愈力啊诠释出来了。邓丽欣的这首歌仍留在这里。

0: 了解我的最新动态，就要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陈世安。
1: 本周的港台榜进入到第六位置，上榜三周12位升6个位置，汪东城的同频 Melody。汪东城为 BDF 2026哔哩哔哩那宅舞嘉年华献唱的主题歌，编曲就是以活力电子节拍为主的，搭配这种明亮的合成器的音色，旋律非常的抓耳洗脑。他要献给所有因为热爱相聚的伙伴们，汪东城用他标志性的磁性嗓音热血演绎这首歌，本周排行第六。

0: 古人幽默开小品，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小米终于决定向男神阿小木表白了。
2: 哎呀，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要不要给你看看？
3: 好吧。
1: 阿小木拿出自己的手机，缓缓地拿到黑小米面前，屏幕上是他自己的脸，他感动地看着阿小木。
3: 咦，这不是我吗？
2: 啊，哎呦，不好意思，黑屏了。哎，好了，你看吧，啊，这个。
4: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 Freya 林凡。
3: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2: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郭采洁。
4: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半点之后，很高兴大家继续来收听音乐昆昆说，我是汤昆。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我们的港台榜正在揭晓过程当中，已经来到榜单前5的位置了。本周第5位上榜，3周11位升6个位置，侧田的治疗。一首用非常轻快的节奏包裹黑暗内核的另类的 R&B 作品哦，编曲是以慵懒的节奏、迷幻的 Bass、 合成器铺底，旋律流畅又抓耳。侧田一改以往深情的唱腔，用沙哑颓废的声线来演绎啊，语气慵懒又带着破碎感。这首歌名字叫做《治疗》，侧田本周第5。

0: 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本周港台榜第四的位置，动力火车和葛西瓦合作的《玫瑰玫瑰》，一首融合了复古的 funk、嘻哈和古典元素的热血告白曲哦，献给一路相伴的歌迷。这个编曲呢，就是用很强劲的复古 funk 节奏作为骨架，搭配电吉他和铜管乐，热血又抓耳。它其实巧妙取样了一个经典老歌，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的一个旋律哦，而且融入了葛西瓦的嘻哈说唱，刚硬摇滚还有柔美经典碰撞起来，反差感十足。动力火车葛西瓦这首歌《玫瑰玫瑰》本周排行第四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老火车迷说，哎，这是动力火车唱给歌迷的一首情歌吧，经典旋律一出来都是回忆了。本周港台榜前三甲的位置，第三位季军，上榜四周第九位，升六个位置，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流行摇滚编曲非常的明亮，节奏很昂扬啊，陈晓东的嗓音也很清亮，高音非常的舒展，以翅膀为比喻啊，歌唱梦想、自由跟突破，鼓励勇敢的飞翔。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本周第三位季军。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本周港台榜第二位亚军，上榜三周第八位升六个位置，李英红和沈文成合作的《妮娜来台东》，经典的老歌，来去台东做一个复古的换新，要重新改编，一首复古放克风情的夏日漫游曲，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啊。编曲就是以李英红很标志性的慵懒 funk 做基底啊，融合了轻快的吉他啊、铜管乐、电子节拍，我觉得是非常智慧的，就保留原来那首歌它的经典旋律，同时也注入了现代都市感。李英红低沉的嗓音唱出都市青年的随性浪漫，而沈文成呢，用醇厚地道的唱腔来展现豪迈率真，这首歌本周排行亚军了。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为您揭晓港台榜的榜首冠军了，上榜三周第七位，升六个位置，郑怡农《大爱街二巷》。电视剧《大爱街二巷》的同名主题歌，温柔治愈，充满市井烟火气。编曲呢，轻柔的钢琴加弦乐，旋律非常的平缓流畅，好像午后阳光洒在老街上啊，在这种细碎的日常当中，唱出现代的社区当中啊，人们的之间的相互扶持、温暖惦念的这种珍贵的邻里人情。郑怡农的嗓音也非常的温暖，很有质感。希望唱出一份共情的语气啊，把对于邻里家人的关怀感恩唱给你听。郑怡农《大爱街二巷》本周的榜首冠军，恭喜。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和您约定好两天之后，下周一下午的2点钟为您揭晓我们的全国联盟榜单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的排位。也祝您有一个开心的周末，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
5: 下午3点，
4: 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198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读书的吴奇隆，背上一大包袜子内裤，在台北一条大街找到一个角落，摆起了地摊。一对夫妇在他的摊位前停住脚步，很有兴趣地打量起他这个地摊上的货品。丈夫的目光流转到眼前这样一个翩翩少年，就问他家庭和学业。一问一答之间，吴奇隆模糊地认出了这个男子，是一个他想不起名字的大明星。聊天到了尾声，男子从怀里递出名片，递给吴奇隆，要介绍他入行演艺圈。这样一个春风和煦般的男子，他的名字叫做童安格。我们今天先来听童安格的这首经典的代表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滕王阁的经典代表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凭借着对吴奇隆的这份赏识，让霹雳虎吴奇隆顺利地加入小虎队组合，也书写了日后的传奇。他不止一次在很多的访谈节目中感慨说，最感谢的人莫过于滕王阁了。来，今天在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就一起跟大家聊一聊生命当中那个你最感谢的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温暖、快乐、善意和真诚，那些让我们内心为之喜悦与感激的事物，或许它很小，有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你口渴时朋友顺手递过来的一杯水，有的时候是你伤心难过时拍在你肩上的一双手，有的时候是在你迷茫的时候一两句简单又真诚的话，有的时候是陌生人在你尴尬时投来的微笑。当那样一股暖流在我们的心间流淌时，我们会感受到彼此之间那份新鲜的连接，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柔了。继续来听蔡健雅《善良的我们》。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一起聊一聊生命当中那个你最想感谢的人。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留言，这位朋友说，最感谢的人当然是父母，自己做了父母之后才更加深刻地懂得他们的爱有多么的无私，要谢谢他们包容我所有的任性，不管发生什么都做我最最坚实的后盾。还有这位朋友说，我要感谢我的对手，是他让我学会了坚强和勇敢，让我知道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努力，让自己越来越强大。是啊，珍惜所有善待我们的人，常怀感恩之心，想到他们的时候，不妨就真诚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吧。继续来听小霞《我的美丽》。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小霞演唱的《我的美丽》。下午茶的时间里，我们暂缓奔波的脚步，在旋律里跟自己好好的相逢。很多人呢，容易困在那种自我的内耗情绪当中，会不断的纠结，也会偶尔否定自己。那小霞用这样一首《我的美丽》告诉大家，遗憾也是风景，全部的自己都值得被我们偏爱。生命呢，很多时候像一场盛大的 party， 而爱是人潮涌动、走走散散之中最温暖的一股力量。我们享受着生活中每一个温馨的时刻。其实说到感谢，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感谢父母，感谢朋友，感谢爱人，等等等等。很多时候呢，一百句我爱你可能都比不上一句真诚的谢谢你。这首歌来听，胡夏《限定幸福》。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音乐更青春，15:31，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最近呢，刷到一个挺戳心的热搜，叫做当你有一个同频知己，简直不要太爽。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有的人擦肩而过，有的人短暂相伴，大多时候我们都在学着迁就，学着解释，学着迎合别人的节奏。但是呢，同频的知己就不一样了，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不用小心翼翼斟酌你的措辞，不用解释你的古怪，你的沉默，你突如其来的情绪低落，你想说的话他都懂，你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他也都明白。这种感觉实在是很珍贵，是不用勉强的相处，是无需言说的默契，是茫茫人海中难得的灵魂共振。继续来听张信哲，我真的愿意。

张信哲带来的《我真的愿意》。什么是同频知己呢？是你分享细碎的日常，他不会觉得无聊；你吐槽生活的委屈，他不会觉得矫情；你突发奇想的幼稚脑洞，有人认真的回应；你偶尔的沉默疲惫，有人默默的包容。人跟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呢，从来都不是刻意的维系，而是自然而然的舒服。三观契合，情绪同频，灵魂相通，不用费力讨好，不用刻意维系，相处时候自在松弛，分开以后各自安好。许多人说长大以后啊，越来越孤独，那其实孤独的本质从来不是没有人陪伴，而是没有人懂你。懂你的人无需多言，不懂你的人百口莫辩。是同频知己，就是上天赐予我们最温柔的救赎了，让我们在兵荒马乱的生活里拥有一处可以卸下伪装的温柔港湾。继续来听伍嘉成、王心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镜签》。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治愈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一下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的知己是认识十几年的闺蜜了，我们不用天天聊天，但只要我开口她永远都在，不用解释情绪，也不用铺垫话题，一开口就是那种非常熟悉的默契。还有这位朋友说，同频真的太重要了，以前总是勉强自己融入圈子，后来遇到她才知道好的关系是不用费力的，哪怕安静的待一下午，两个人也不会觉得尴尬。还有朋友说，很幸运拥有一个灵魂知己，我们懂彼此的脆弱和坚强，懂彼此的坚持和不甘，互相打气，彼此治愈，一起就这样成为更好的人。这首歌我们来听，去美丽的地方。

去美丽的地方。有人懂你的奇奇怪怪，有人陪你可可爱爱，有人可以接纳你所有的不完美。我想这就是同频知己存在的意义吧。它或许不是锦上添花的点缀，但它一定是雪中送炭的支撑。彼此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底气。继续来听黄龄 Hello。好了，在这样的歌曲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青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周一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木想了一个办法冒充高富帅，他花了10块钱买了一个 iPhone 5S 的模型，在河边假装打电话。
3: 什么？跟我分手？你知道我忙着几千万的生意，根本没时间陪你，你居然不理解我？我分就分吧。
2: 然后狠狠地把手机扔进了河里。
4: 兄弟，你的手机浮上来了。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0: 现在是
7: 下午4点，
0: 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倾听新时代，
11: 倾听新时代，
10: 为爱大声说，
11: 为爱大声说。
2: 895公益主张。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4: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1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7: 是清明。
1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18: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运动项目，
19: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2: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2: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时间是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相信很多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已经是按捺不住自己想要投入到周末怀抱的心情当中了，所以呢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一些运动的计划啊？那如果说有一些很好的计划的话，不妨来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把您的文字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被一个跳舞的视频反复刷屏，是一个怎样的跳舞视频呢？西装笔挺身材修长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的间隙即兴跳了一段恰恰舞，浑身散发的活力啊快要溢出屏幕。这段视频的主角之一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也没有想到他们随手编的几个动作竟然火了。为什么他们看起来能这么年轻这么有能量呢？原来啊跳舞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快乐运动，很多的专家呢都建议大家啊有机会有条件赶快的跳起来。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教师许文彪表示说，拍摄的时候完全没想到怎么就这么火了啊，当时呢大家很疲惫，午休的时候呢他和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胡耀现编了几个简单的动作，觉得能够提神醒脑效果非常好，就招呼大家一起来来来我们来跳一跳。这次的裁判团恰恰舞为什么能这么火啊？这个专家们表示说有三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反差感拉满了，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跳拉丁舞呢要穿着那种紧身的浮夸的服装，裁判们呢也是非常的严肃和专业，但是呢当他们穿着西装啊跳得很优雅很松弛，这种反差便瞬间击中了大家的心。第二呢就是舞蹈的门槛啊变低了，简化的舞步啊搭配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大大降低了门槛，让普通人也是跃跃欲试，觉得哎这个我也能跳啊。第三呢就是活力是最打动人的，这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57岁的许文彪和43岁的胡耀啊身姿挺拔眼神明亮，在整个视频当中啊感觉到非常有活力。两位老师说了，跳舞呢能够活动全身的关节，增加肺活量，带来挺拔的体态和自信，还能够养成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这个胡耀老师说，他说呢，我每天教年轻人跳舞，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年轻。除了教学，还每天坚持40分钟的慢跑和力量的训练，饮食比较清淡，再加上凡事呢顺其自然的这种性格，他总结出了一个金句：抗衰不是单一维度的保养，而是身体、心态和生活习惯的同频共振。所以呢想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喜不喜欢跳舞啊？如果说你也喜欢，不妨啊把您跳舞的视频啊照片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您飒爽的身姿。说到这个跳舞啊，其实呢它也是对抗抑郁最好的运动了。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上有一项关于运动和抑郁症关系的试验，发现说运动对于抑郁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大家熟悉的这种步行啊或慢跑啊这些轻度运动能够获得抑郁症的治疗效果，但并非最佳。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排名第一的就是舞蹈。这个研究呢也是纳入了1.4万名的参与者，通过实验对每种运动进行了评估，根据运动表现啊对抑郁的治疗效果选出了抗抑郁最佳运动排名，舞蹈就是第一名的。舞蹈不仅好上手，而且相比其他运动方式像是走路啊慢跑啊，它对抗抑郁的效果呢都是更胜一筹。此外呢2025年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这个目录当中，将舞蹈治疗作为新增本科专业之一。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喜欢跳舞吗？你喜欢跳的是怎样的舞蹈？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任子墨刘瑞琪为我们带来那一刻心动。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视频，那就是一群老师啊，这个拉丁舞的裁判在比赛的间隙跳起了一段即兴的恰恰舞啊，散发的那种活力啊，让人感觉到真的是看到视频都特别快乐。所以呢，也说到其实舞蹈啊，真的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快乐运动。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跳起来。为什么说舞蹈是一个快乐运动呢？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六边形战士级别的运动。首先第一点，它可以激活我们的关节，延缓我们的退化。专家介绍说，舞蹈包含大量的转体、踢腿、踮脚、滑步的动作，不仅能够充分的活动我们的全身关节，预防肩周炎、膝关节炎等退行性的病变，还能够提高肌肉的控制力，改善身体的协调性，显著预防老年人的跌倒。第二呢，就是调节我们的代谢，保护血管。医生表示说，中高强度舞蹈既能够让身体获得足够的锻炼的刺激，又不会因为强度过高造成损伤。如果说长期规律的练习，能够有效地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调节血脂血糖的水平，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那专家说，舞蹈当中任何一个动作都需要大脑发出指令啊，调动意识，有利于激活神经链接，让思维变得更加的敏捷。专家指出说，舞蹈需要同时记忆舞步，跟随节奏，配合空间方位，比单纯的跑步啊、游泳更能够调动大脑多个功能区。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愉悦我们的身心，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很多人说啊，我四肢不协调啊，我跟不上节奏啊，这些都没有关系。其实呢，舞蹈的核心是愉悦自己。对于想要尝试舞蹈的普通的朋友，专家呢也给出了一些建议。首先第一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那第二个呢，就是动作步骤要科学。第三，综合锻炼很重要。那除此之外，有些特殊的人群呢就要特别谨慎了，比如说有严重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啊、前庭功能障碍、视力较差的人群，要谨慎的去选择跳舞，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足部保护，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佩戴手表、手环，实时的监测血压、心率。如果说出现了头晕、胸闷、关节疼痛这些不适的症状，要立即停止并休息。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为我们带来年年年年。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听过这句话，运动不到30分钟等于白练？这道运动要达到30分钟的门槛，不知道绊倒了多少想动又没动起来的人。早上我们想跑个步，一看只剩20分钟了，算了，时间不够。那周末挤出点时间，想想换衣服、出汗，还要洗澡，运动不够半个小时，干脆不去了。可是燃脂的开关是第30分钟就一下子打开的吗？前29分钟的汗是白流了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到底运动几分钟才算没白动？运动呢不到30分钟等于白练，这句话流传太广了，但是真相是燃脂的开关不是30分钟之后一下子打开的啊。这个北京友谊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技师张博指出，运动几分钟之后脂肪呢就开始功能了，只是30分钟以后啊，脂肪的消耗会明显的加速，也就是燃脂效果会更好。那具体来说，运动开始的10秒到2-3分钟，身体呢以糖原功能为主，在几分钟之后，脂肪开始已经这个参与功能了。30分钟呢并不是一个开关，10分钟、20分钟啊都是可以的。所以呢，从你动起来的第一分钟开始，身体就已经在发生变化了，每运动一分钟都有它的价值。如果说想燃脂更多，除了时间还要关注强度。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身体功能用碳水更多还是脂肪更多，跟运动强度是有关系的。运动越激烈啊，碳水功能的占比就越高，而强度低一点的运动，脂肪功能反而会更高一点。那打个比方，你烧水虽然是为了等水开的那一瞬间，但是从点燃火苗的那一刻开始，水温呢就在升高了。运动其实也是一样的，从你迈出第一步开始，每一分钟都在累积健康，你的身体呢已经在悄悄地感谢你了。所以呢，哪怕只有5分钟，哪怕是跑几步，动了就比不动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有一些运动的关键时间怎样动我们才算很聪明。

运动不是越久越好，也不是越早越好。既然不用死磕30分钟，那么怎么动才最聪明呢？记住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第一个，运动的黄金时长，每一次45分钟左右。首先呢，运动的时间不能太短。那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并搭配着肌肉力量的训练。运动时长也不是越长越好。2018年，刘跃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涉及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从时间长度来说，每一次运动时间呢在30到60分钟之间是最佳的，其中呢在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如果说运动时间超过90分钟，甚至呢还会产生负效应。因此呢，建议每次的运动控制在30到60分钟。每周呢累计达到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再加上2-3次的力量训练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运动的黄金时段呢，8到10点钟，下午的4到6点钟。8到10点钟呢是对心血管比较好的。2022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刊登了一项涉及超过8.6万人的大规模的研究，显示无论是日常还是这个日常在运动过程当中，早上锻炼就是上午8到10点钟左右，与最低的冠心病与中风风险相关，能够显著降低16%的冠心病的风险和17%的中风风险。那下午的4到6点钟更适合燃脂。相关的专家指出啊，其中一天当中运动的黄金时段是下午的4到5点钟，因为经过大半天的日常工作，人的肌肉韧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活动，心率血压呢是趋于平稳的，可以进行较为剧烈的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啊、打球、游泳、健身器械等等。但是呢，下午的4到5点钟仍然是上班时间，因此呢，建议大家上班一族可以推迟到5:30到6:30，这个时间呢正处于午后的傍晚阶段，太阳呢还没有下山，也是比较适合运动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啊自己不是很明确的地方，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刚刚说到我们有一些运动的关键时间节点，除了刚刚提到的运动的时长和运动的时间段，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呢？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首歌林俊杰《浪漫血液》。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1: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让您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啊。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呢，大家在这些时间节点去运动啊，才会对身体的好处越来越多。首先，运动的黄金时长是每一次40分钟左右。第二，就是运动的黄金时段是8到10点钟，下午的4到6点钟。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运动的危险时刻。有些时候，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在早上运动的时候，总希望自己起得早一点，然后呢，能够运动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呢，不要起得太早了。相关的专家介绍说，早上太早运动，全因的伤亡风险、心血管疾病的伤亡风险也会更高。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运动。那2025年4月份，《自然通讯》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临睡前运动呢，会导致入睡时间比较晚、睡眠时间短、睡眠质量低啊、夜间静息心率紊乱等这些四重的暴击。建议呢，在睡前至少4个小时结束运动，比如说晚上10点钟或11点睡觉，那最好在晚上6点或7点之前就要结束运动了，至少不要再剧烈的运动。不过呢，做一做舒缓的拉伸还是可以的。除了刚刚提到这两个要特别注意的，还有就是刚吃过饭之后，刚吃完饭，我们的肠胃呢正忙着消化食物，这个时候呢血液都集中在胃部，要是立刻去运动，非常容易引起肚子疼、消化不良。饭后不要急着做剧烈的运动，可以在20到30分钟之后进行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散步。那总是想动动不起来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抓住碎片的时间谁说运动必须是一整块的时间？5分钟能不能动？当然能。等电梯的时候踮踮脚，刷手机的时候靠墙静蹲一会儿，上班路上快走15分钟，这些零碎的几分钟积累起来就是一笔可观的运动存款。还有呢，就是要从小目标开始。很多人运动坚持不下去，是因为一开始目标定得太高了。比如说我每天要跑步半个小时，结果第一天咬牙坚持了，第二天腿酸了，第三天直接放弃了。试着把目标定得可行性高一些，比如说不要求每天运动30分钟，只要开始动就可以了，不要求每天跑5公里，只要求微微出汗就行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要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点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把运动和喜欢的事情绑定。大脑呢天生喜欢懒惰，但是呢也很吃奖励这一套。把运动和一件你本来就很喜欢的事情绑在一起，运动就没有那么难开始了。比如说用跑步机或椭圆机的时候很无聊，选一部自己喜欢的电视剧，边看边运动，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买一套自己喜欢的瑜伽服或运动服让每天换上衣服就开始运动，变得非常值得期待，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人很开心。所以呢，大家要针对自身的实际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今天是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吃吃喝喝的同时别忘了运动哦。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6: 下午的5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哈喽各位好，我是王柳，
6: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真的又到周五了哟，最开心的一天。
6: 哦，空气当中都是弥漫着那种开心的氛围。
4: 是的，而且其实最最最开心的就是此时此刻今天晚上了。你反而到了星期天的时候还没有今天那么快，
6: 开始惆怅了，这一周怎么过得这么快呀。
4: 是的，所以说假期最美好的就是即将要开始的时候瞬间，所以希望此时此刻听节目的你呢也能开心。我们给大家说点开心的事儿。
6: 哎，说的这个真的太开心了啊！除了我们5点08分为大家带来的两款秒杀之外，那今天想告诉各位的是，我们商城的6月福利月正式开启了。从6月1号啊到30号，全场单笔实付满额就有丰厚好礼相送，消费满1000啊，这个防晒喷雾、驱蚊水直接带走。那夏天出门嘛，特别实用。如果说你消费满了1500。我还能够在这个快速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2选1。
4: 要我说，大家直接凑2000，因为你能带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家用落地扇。
6: 哇塞！
4: 你知道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也不便宜耶，
6: 这有多凉快，你们都不知道吧？
4: 是的，真的，它那个质感超好，而满2000块钱，我们直接送给你。
6: 而且我们这些赠品都是精挑细选的夏日刚需啊，阶梯福利，多买多得。大家呢一定要趁着6月活动期间来挑选自己心仪的好物，顺便呢把这份清凉带回家。
4: 是的，大家呢此时此刻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购物的小程序啊，是公众号
6: 嘻哈520，
4: 520是阿拉伯数字，然后下面呢中间有一个给力的菜单，直接点进去就可以到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电台秒杀款了。
6: 首先第一款是兰蔻的 UV 小白管，这个对于很多的姐妹来说都非常熟悉啊。就以往有些朋友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含糊的话，就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对不对？
4: 然后呢一支大概300多，
6: 对吧？ UV 小白管，然后今天带来的是清透水样的防晒乳，它呢是 SPF50PA4+，今天
4: 够的了。
6: 它的规格听好了朋友们啊，259直接带走2支，每一支是50毫升的 UV 小白管。
4: 这天哪，
6: 到时候100毫升，
4: 那就相当于是
6: 这个夏天就
4: 700块钱
6: 够了，
4: 直接变成200多。对，一个夏天就够了。
6: 啊，
4: 而且 PF50+足够你去海边、去沙滩、去户外。如果你待的时间久一点，你再稍微补一下。而且，真的，它是我用过的所有的防晒当中，要肤感有肤感，要清透有清透，要遮瑕力以及防晒力度都非常非常，而且它还很好卸。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打下来了，
6: 259带走2支，每支是50毫升。刚刚收到了，就是它的这款 UV 小白管的防晒乳呢，就是像大家印象当中那种防晒乳、防晒霜是不一样的。
4: 对对对，
6: 除了它有防晒的功能之外，它还有一些这种润肤的功效在里头。
4: 它其实就是像水一般的流动的轻盈的乳液的感觉，
6: 它很好推开，
4: 完全没有那种黏腻感呐。然后推到有些防晒我用完了之后再上 粉底的话直接是搓泥的。
6: 哎，对对对，
4: 这个完全不会。然后
6: 有很多就是你涂完那个防晒霜之后脸上有假白。
4: 对对对，
6: 特别吓人。
4: 这个就是润润的，然后呢你稍微涂完防晒之后呢，你拿个小扇子，拿个那个纸小纸壳子，你给它扇一扇，停个半分钟一分钟，让它自然成膜之后，后续再上任何的东西都完全不会那个搓泥，而且你用时间久了之后，它的防晒的持久度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6: 就如果说夏天你比如说你涂完之后你说我不会再去上妆了，它其实也有润肤的功效。
4: 对，
6: 就比其他的防晒霜防晒乳用在脸上的话你看着更自然一些，而且你拍照的话其实完全都不用去 P 照片了，
4: 看起来就是你气色很好，但好像你也没有怎么化妆，但是防晒力是十足的。
6: 所以就是一份亲民的价格能够拿捏大牌的防护实力啊，真正的做到了省心又省钱。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来赶快的抢购这一款兰蔻的 UV 小白管，50毫升两支，价格是259。
4: 来，下面给大家推一个这个呢，就是我经常在某些大型的商场的专柜里头看到，在现在的这个季节当中非常多人，但是我每一次我都会觉得这些人真的好有钱。
6: 对，
4: 一双洞洞鞋500-600块钱。
6: 其实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大商场里，然后一个商场一个专柜在卖一个凉鞋，就是洞洞鞋。
4: 嗯，
6: 我想这个凉鞋它能有多贵吧，就撑死了100块钱。我一看，我的妈呀，它是一双凉鞋呀，这几百块。
4: 关键是人家上面还有一些什么配件，开发了那个配件，
6: 对对对，
4: 一个配件50-70-80，然后呢配一整个鞋面，你加在一块一双鞋1000多块钱。
6: 嗯，
4: 然后前两天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竟然要排队。
6: 嗯，
4: 就是买单的人要排队。我心想，你是真的不知道我们有这个活动吗？
6: 来，朋友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二款是来自卡洛驰的亲子洞洞鞋，男女同啊，就男款女款宝宝款都有啊，沙滩鞋，透气不闷脚，那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你光这个鞋花都不止159了吧，朋友们，
6: 今天的价格就是159块钱。
4: 嗯，然后大家呢可以去选择一下你喜欢的颜色还有尺码以及款式。这个鞋呢火这么多年呢，其实就是它的脚感上脚真的是舒服，有回弹，
6: 对对对，
4: 有支撑，而且它有洞洞，防滑不闷脚，就哪怕你是走水路，夏天的时候带小朋友去溯溪穿它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极其容易打理。
6: 所以就是说它这个价格高是真有高的道理，就是但凡大家穿过，它的脚感非常的软弹有支撑，它用了品牌特有的材质，踩上去软软弹弹的有支撑力，走起路来呢一点不累脚，能够给我们的足底挺好的回弹。那其次就是它的透气防滑不闷脚，鞋面全是洞洞，对不对？空气流通很畅快，大热天穿也特别好。还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宝宝啊，夏天到了下点雨啊，带他们去玩水去逛街啊，真的算得上是一双万能的鞋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是159块钱带走卡洛驰的洞洞鞋，还白送5个鞋花，好穿好洗还防滑啊！热门的码数呢也非常多，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现在就赶快的去抢购。我怀疑就如果说大家这个速度慢了，可能有一些这个热门的鞋码就没有了，就不能去挑了。
4: 我跟大家讲，有很多非常好看的款式，比如说儿童款的这个皮卡丘啊，
6: 嗯，
4: 还有蜘蛛侠呀，
6: 嗯。
4: 然后我跟大家说，我们这次呢主要给大家推的是这个儿童款，
6: 亲子款。
4: 对，然后呢，儿童款的尺码呢是，从25码一直到35码都有。如果说你是女生的话，本身脚比较小，其实你也可以买。
6: 穿个儿童鞋多可爱啊！
4: 对，而且价格，而且如果你买3双的话是154，因为我们有券。
6: 又便宜了。
4: 对，又给大家便宜了。
6: 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啊，直接这个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啊，点击那个海报上有一个店长微信，直接添加他，每一单都可以省5块。那还有就是啊，我们的500积分还能对抵扣5块钱，相当于每一单可以省10块，所以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直接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到达购买界面。
4: 另外还有满400减15，满600减30，赶紧去领券。
6: 没错，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赶快来购买。
4: 今天虾饭点和各位聊一聊，你爱吃虾吗？虾有哪些经典的做法？
6: 那可太多了，
4: 我们一会儿好好唠唠啊。然后呢，我们的6点多的话题呢，会跟各位聊一聊你身上有哪些突出的优点。然后一会儿到6点钟呢，我们两个人呢互相说对方20个优点，啊，然后我们就好好的品一品，就是
6: 豆包豆包，网友的优点有哪些？ 来，各位可以把您的互动留言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音乐广播啊，购买东西的话直接搜索关注嘻哈520就可以了。
4: 拜。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5: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5: 柳树的柳。
6: 哦，你在等我这一句。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就是每一次看到全国各地的新闻啊，你会觉得，哎，怎么有些人就是
5: 这么有意思？
6: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是一天当中很忙碌的生活啊，很也有一点放松。
5: 比如说，
6: 最近在咱们安徽亳州
5: 啊，怎么了，
6: 就有一个大聪明，他呢使用自制手绘的塑料车牌上路。
5: 你等会儿，就这些字我都能听得懂，但是把这些字凑到一起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6: 他
5: 自制手绘塑料车牌上路行驶啊，
6: 他就是用塑料牌自己画了一个车牌啊啊。然后被交警当场查获，并且依法处罚。经现场的核查呢，这个车辆呢没有按照规定的申领，并且悬挂正规号牌。驾驶人呢用自制手绘冒牌，手绘牌冒充车牌上路，已经违反了交通法规。然后呢，交警也对其进行了严重的批评教育，并做出依法处罚，同时也收缴了手绘的假号牌。
5: 不是，你买了车，你不去上牌，完了之后你给他手绘一个，是怎么的？你画的好看是吗？
6: 哎，
5: 还不如不写呢。
6: 对，他还真不写。如果他不写，大家会不会觉得他是新车？新车不是会有一个月的？
5: 有个临牌吗？
6: 哎，对啊，有个临牌。然后你这就是强行
5: 吸。此地无银三百两。
6: 哎，
5: 你巴不得掩耳盗铃，
6: 别人不看着你，你真的是。学画画的，你是用错地方了哈，
5: 对吧？你说真的是，说到这个车啊，其实很多人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有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对不对？
6: 是。
5: 大家遇到事故的时候真的特别头疼，所以呢，要选择一个很好的车险。那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平安车险，为我们音乐广播的听众呢推出了专属的车险政策。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啊拨打电话4008600来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叫做。
6: 音乐广播，
5: 哎，
6: 一定就是悄咪咪的，像胡歌这样
5: 啊
6: 说，不能正儿八经的说，
5: 也可以正儿八经的说，就能够享受我们听友的专属政策了。如果说你的车险快到期了，或者准备想换一家车险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就可以拨打4008600转人工客服啊，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来享受我们听友的专属政策。
6: 赶紧拨打4008600转人工客服，跟我们平安。车险的客服们唠唠嗑吧。
5: 没错，
6: 来，接下来呢，咱们把视线转向这个美国 America
5: 啊，美国怎么了？
6: 美国海滩他们不是经常就是会办一些派对嘛？然后呢，最近呢，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一处海滩，夜间派对上出现了意外的访客
5: 啊。这个海滩上的有什么访客？
6: 有一只海牛被热闹吸引，游进了潜水区，靠近人群。
5: 海牛
6: 是什么？
5: 海牛，
6: 它是海里的，长得像牛的一种生物吗？
5: 我只听过水牛。
6: 哎，长得有点
5: 像
6: 那个海豹。
5: 海豹。
6: 原来它是可以匍匐上岸的，是吧？
5: 它不能站立吧？那有点吓人了。
6: 它
5: 应该是搁浅了。
6: 那具体不知道，反正就是他确实被这个 party 吸引了，然后呢、他游进这个潜水区呢，就靠近人群，
5: 然后一人说嘿、boy 只要我一个，我跟大家一起嗨起来。
6: 现场有人试图想上前触摸，然后呢就是拍这个视频的人呢就说就立马劝阻啊，避免众人这个触碰惊扰。但是这个他这个海牛会有攻击性吗？
5: 看样子憨憨笨笨的，没有什么攻击性吧。
6: 嗯，
5: 但是大家如果说尤其是马上到了暑期啊，会带着孩子去海边，对不对啊？遇到了一些搁浅的这些动物啊，大家一定要赶快的拨打那个救援电话啊，不要说是什么我去摸一下还要给他拍个照怎么着的，你对吧？有很多是国家保护动物，对吧？你万一由于自己的这个失误，然后呢让他的生命就此搁浅的话，其实对于你本身来说其实也是一种
6: 对
5: 伤害啊。
6: 你看我们俩这个无知的人连海牛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是你根本就对这些动物不了解，你不知道他们的生长习性，所以你就不打扰。
5: 嗯，
6: 其实就是对他们
5: 远远的拍照发朋友圈就可以了。
6: 对对对对对、
5: 啊、
6: 就是
5: 比如说你正在海滩举办派对跳你的啊，好不好？让他在背后当你的背景板，好不好？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3: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3: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6: 下午的5: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我看到微信上还有一些小呆瓜，他还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就是。
6: 是不是傻？你是不是傻？
7: 就是你跟我们聊天的话呢，是在安徽音乐广播这个公众号聊聊天聊话题，然后这个我们直播间里头实时能够看到各位的互动。但是如果你想买东西的话呢，是另一个公众号，是嘻哈520，520是阿拉伯数字，
6: 没错。
7: 然后点进去之后呢，最下面中间有一个小按钮叫给力，点进去之后就能够
6: 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
7: 是的，然后
6: 喜欢就要赶快下单，
7: 大家就领领券啊，然后加上我们店长的微信啊。
6: 我跟你讲，好东西都没了。
7: 是的，是的，
6: 太紧俏了，朋友们，
7: 限量的朋友，
6: 而且好多的东西真的是价格非常低，而且品质特别好，所以大家要赶快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来购买了。
7: 所以知道怎么买了吗？
6: 知道啦。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啊，最近有没有一些旅行的计划，马上到端午节了啊。
7: 是呀，都6月份了，我早就想出去玩了。
6: 来给大家安排的是哪儿呢？连云港。
7: 嚯，我已经闻到大海的味道了。
6: 端午2日自驾游，你看这又满足了大家想出去又想开车，然后呢自驾又方便，对不对？
7: 哦，真好。哎，端午节是什么时候啊？
6: 你猜。
7: 6月
6: 啊
7: 的某个周末。
6: 哦，
7: 应该是吧。
6: 对。
7: 你也不知道，搁这现查呢，你真有意思。
6: 来说一说我们这一次啊，6月19、20号，
7: 哦，查出来了，
6: 3天，
7: 那就是下周末，
6: 对，
7: 对吧？下周末，
6: 我们就有两个班期可以选择，6月19到20啊，2天1晚，那还有就是6月20到21，任选2天出游。这次去到的呢是5A级的海岛啊，江苏唯一的5A级的海岛是连岛景区。
7: 哇哦，
6: 天然的海岛风光啊，沙质呢比较细腻柔软，海水比较清澈，而且呢，连云港是谁的老家？
7: 孙悟空，
6: 齐天大圣的老家。
7: 哦，花果山就在那儿，
6: 对吧？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游玩花果山的景区，而且呢，《西游记》的一些经典桥段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 ，NPC 的实景互动。沉浸感受西游文化，
7: 哎呀真好。而且呢，就是大家还知道，就是有一个东西它其实很养胃，叫猴头菇。大家可

0: 可以实地的去猴头菇的基地来进行采摘。
1: 我采摘我能带走吗？
0: 可以，每位成人可以免费带走一斤的新鲜猴头菇。你要知道猴头菇其实很轻的，一斤就很多了。
1: 那如果说我和我爱人或者带个孩子的话，都可以带走两斤了。
0: 对啊，你可以带走两斤啊。
1: 啊，这个可以啊，可以实地采摘。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全网超级火的大型的恒温网红葡萄酒窖。
0: 哎呀，我想去。
1: 看到去到酒窖肯定要喝喝酒，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连云港当地还有特色的欢迎午宴，我们能够感受到。还有要入住的是温德姆旗下品高端的品牌携程五钻酒店连云港华美达广场酒店。
0: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它是携程的五钻酒店，而且行程结束之后每一车我们还赠送一小份伴手礼。
1: 没错，大家说的其实我们看行程安排的很满，很多朋友说那自驾前往的话那费用是不是也怪高的，那我们这次自驾前往费用是一个人569块钱。
0: 这个569呢其实就是包含了
1: 刚刚我们说的这么多东西，
0: 这些景区啊，然后采摘呀、午宴呐、伴手礼呀、住宿啊等等这些。当然了那个加油和路费需要各位自己承担一下了啊。
1: 没错，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想跟着我们一起出游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自驾游就能够扫码进群来咨询细节，赶快的来占位报名了。
0: 哎，这个活动没有主持人带队吗？
1: 好像有，你猜是谁？
0: 我从昨天做节目的时候，木哥那个嘴，
1: 那蠢蠢欲动的心，
0: 那个嘴就没有咧下来过，
1: 那个嘴都已经
0: 已经在想连云港吃什么了。
1: 来，朋友们啊，木哥带着大家一起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啊，直接在我们的对话框回复自驾游就能够扫码进群咨询细节，占位报名要赶快啊，因为报名的人还据说很多，从早上宣传到现在了，
0: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给力，而且我们其实这拢共就只有两个团，对不对？我们就这么多，就这一批。如果你想要正好这个6月19、20、21有空的话，
1: 而且有高考完了，
0: 对
1: 吧？可以带着老人啊孩子一起出去度一个端午假期，其实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0: 500多块钱一个人，我的天，这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啊！
1: 没错，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啊，报名这个细节都在群里面，大家可以详细的沟通和了解就可以了。
0: 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4: 下午的5:45，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我看很多人已经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自驾游了，就真的是很诱人，雷云港，对不对？
4: 没错。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说一说这个我们的嘻哈搜获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从6月份正式开启，从1号到30号，也就是我们一整个月，我们全场的单笔实付满额满1000元就送防晒喷雾或驱蚊水2选1。
4: 嗯，
5: 满1500可选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当然，我最推荐的是大家满2000凑个单，你能领走的是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家用落地扇，这个是真的刚刚需。
4: 没错啊，夏天到了之后，很多朋友会发现家里哪哪都需要一些像凉席啊或者落地扇呐、啊，对不对？
5: 无印良品那个真的很舒服、哦。
4: 如果说大家比如说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送给各位，那真的是又太划算了，
5: 因为我们每一款都很划算。
4: 没错啊，赶快趁着6月活动期间来挑选自己心仪好物。怎么挑选？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喜欢就赶快下单，因为有很多是限量的，还有很多呢，因为它的像我刚提到这个洞洞鞋，对不对？卡洛驰的洞洞鞋，它的鞋码是有限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挑选自己喜欢的了。那45分为大家带来的好物的第一款是赫莲娜的绿宝瓶新款3件套，今天如果说大家下单的话，是加赠海蓝之谜的正装洁面，
5: 这个送的真的是送到人心坎儿上了。就是我们没有给大家送什么小样的水呀、乳啊、
4: 鸡肋的东西，我们绝对不会送，
5: 直接送的是大瓶正装125的海蓝之谜的洁面、洗面奶，直接送给大家。然后所以呢，我们这个699你能得到的是赫莲娜的心机水200毫升，加上50毫升的
4: 精华，
5: 加上50毫升的
4: 50克的面霜
5: 、一整套水精华面霜，再送一个洁面，一共是699。这个洁面是我们额外给各位加赠的啊。
4: 没错，大家想一想，其实就心机水200毫升的话，像来自赫莲娜的话，699你拿下来都有点难，对不对？今天直接是新款3件套加赠海蓝之谜的洁面，喜欢的姐妹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来直接购买了。说到这个海蓝之谜绿宝瓶是维稳界的代表作，首先呢是强韧呵护我们的皮肤的基底，它主打的就是帮助皮肤应对外界环境的压力，不管是这个个头大的心机水还是精华啊，它的肤感都特别的细腻，你就轻轻拍几下就感觉到营养被吸收了。还有呢就是它的面霜和精华，它的延展性都非常好，滋润的同时呢不会觉得特别的厚重，抹完之后哎呀，我那个小脸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啊，就远远的看去就透着健康的光泽，就是特别好用。
5: 所以我们从海蓝之谜的洁面清洁开始，到绿宝瓶的锁养，全程都帮各位搭配好了。所以这一套你搭在一起，能感觉到皮肤摸起来更加的有韧性。而且绿宝瓶是我自己大概用了有4-5年的一款产品了，基本上我原来是在那个旗舰店买，后来知道嘻哈搜获之后就在嘻哈搜获买了。然后呢经常像有这种大的活动的时候我就会囤一点。而且我们这一款呢给大家做的是新鲜日期，并且这个价格我们除了送洁面之外还有满600再减30，所以这个你到手可能是669，如果你还能再去凑一些东西的话，1000、1500和2000都分别会有额外的东西再送给各位。
4: 没错，大家呢还可以直接添加店长的微信啊，每一单还可以立减5元，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积分500块钱可以兑换5块钱，这样的话也可以省下10块钱了。这是来自赫莲娜的绿宝瓶新款3件套，今天是加赠海蓝之谜的正装洁面，到手的价格是699，喜欢的朋友赶快 快下单。第二款是来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晚霜的小样啊，今天是小样，1.5毫升一片的啊，到手是20片，总共加在一起应该是30毫升了，对不对？
5: 嗯。
4: 但是它没有盒子啊，如果说你买来送人，这个就不建议大家了。如果买来自用的话，那也是特别香，
5: 性价比拉满。
4: 比如说你出去玩，然后带上几个小片，然后一次用一片，一次用一片，这个真的特别方便啊。
5: 对，所以它其实是169买到30毫升的黑绷带，只不过呢，它给它是拆成了20片的小样，所以说大家就是至少你这20个晚上你用的时候，你能够体验一个完整的流程。
4: 1693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啊，朋友们，它不是别的品牌，是黑绷带啊，对不对？大半瓶正装的量了，用划算的价格感受一下大牌的修护，但是名额呢很有限，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下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是阿拉伯数字，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喜欢就赶快下单。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

0: 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0: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的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又来聊点吃的了啊！
9: 嘻哈最好吃的板块，而今天聊的这个呢，是我特别喜欢的虾子。
10: 你虾呀？
9: 你虾呀？我们今天吃虾啊！
10: 虾真的很好吃，
9: 而且它的做法也特别多。
10: 对，
9: 像白灼啊、油焖呐、蒜蓉啊、椒盐呐、对不对？
10: 你最喜欢什么吃法？
9: 我主要是大白虾，我都喜欢吃。
10: 我最喜欢吃有人给我剥好的任何吃法。
9: 生的你吃嘛？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些大虾的做法，比如说白灼，就是非常原汁原味的吃法，适合鲜活的海鲜。就是锅里呢加一些葱姜啊，这个料酒，然后水烧开之后，煮上1到1分半2分钟，就是虾变红了就可以捞出了。油焖大虾呢，就是能比较下饭了，对吧？而且大家做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爆香葱姜呢，然后放入大虾，煎至虾壳变红，再炒出虾油，然后加一些生抽、蚝油、白糖、料酒，少量的水焖个5到10分钟，啊，慢慢的就可以吃了。还有一道菜我也喜欢，蒜蓉粉丝蒸虾。
10: 哦，这个大人、小孩、老人都爱吃
9: 啊，尤其是底下的粉丝
10: 啊，对，粉丝比那个肉好吃，
9: 虾更受欢迎，
10: 对
9: 吧？而且那个再加上那个蒜蓉，哇，真的特绝！椒盐虾，这个更不用说了。其实还有一个虾，就是到夏天啊，特别受到很多朋友喜欢，叫做柠檬酸辣虾，就类似于捞汁虾了。
10: 对，
9: 就是比如现在已经超市里能买到那种做成品的捞汁，比如说你把虾煮熟了之后，如果说你想吃一些凉一点的，就放在那个冰块冰一下，然后呢再放把那个捞汁倒进去，然后放一点小柠檬片啊，然后再放一点小米辣呀，然后泡上个一会儿，然后放冰箱里冷藏一会儿，
10: 再有条件再放点百香果。
9: 哎呦，
10: 真的是感觉像来到了萨瓦迪卡。
9: 真的，你今天就一晚上啥也不吃，哭哭能炫一大盆儿。
10: 而且这玩意儿，你哪怕是晚上嘴馋了吃的话，没有任何负担。
9: 对呀，
10: 优质蛋白质。
9: 关键就是啊，你看我们说了那么多的吃法，那虾其实你要买好了。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买鲜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一些，比如买了冷冻虾，冷冻虾有一些时候呢是死虾冻的。你就把它煮熟了之后，你会发现它软趴趴的，还有一些大家一定要买那种这个活虾鲜冻急冻的。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厄瓜多尔南美的白虾，每一盒呢大概是3.3斤，大家呢可以选单盒或两盒的包装，一盒的话价格是169块，
10: 一盒。

0: 两盒是
1: 329，对，
0: 但是329你记得去领那个券。
1: 嗯，
0: 领完券之后为什么我这显示的是哦，买两件的话你领600减30就是314了。
1: 你两啊，你需要买四盒
0: 啊，凑600的券吗？或者是你直接凑一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套盒啊，或者是凑个什么？
1: 就喜欢吃虾的，我真的建议大家，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喜欢吃，然后呢，大家可以多买几盒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平时就偶尔周末啊，这个吃一点，就两盒就够了啊。
0: 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冻虾没有鲜虾好，但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冷知识，就是说。鲜活的虾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商贩为了让这些虾看起来更活蹦乱跳，他可能在水里加了一些东西。
1: 嗯，
0: 我说的是部分商贩啊，不是所有的。所以如果说你能够买到放心的那种，就是品质很好的，又是活虾现冻的，它其实有可能比一些鲜虾品质还要好。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是给大家选的是来自厄瓜多尔洁净海域的低密度养殖，所以虾的生长空间是非常足，质量表现上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能保证的是从捕捞上岸到加工成品是不到2个小时的，是直接活冻锁鲜，你收到手之后回到家蒸也好，做捞汁也好，你大白灼也好，你剥开这个虾肉，你看看它有没有弹性
1: Q 弹，
0: 对，你嚼起来呢是非常有肉感，非常弹的，所以呢你就用白灼最简单的白灼来去试一下这个我们的虾，
1: 确定它的品质，
0: 对，不蘸任何调料，你尝尝看是不是那种新鲜又鲜甜的。
1: 我们全程是顺丰直发啊、非常省心而且又放心啊、现在呢就是每100克白虾里面含有大概是16.2克的高蛋白的高质量的蛋白，
0: 对，
1: 脂肪含量很低，被称作是海洋牛奶，一点不夸张，家里有老人孩子补充营养，这种干干净净的食材才放心啊。还有呢，这款强推的是盐冻虾，每一只呢是单只冻上的，想吃多少拿多少，就是大家有些时候买那种冷冻的就一大坨，
0: 对，
1: 你每次要拿东西把它凿开才可以，那现在呢就是你这个就每一个都是单只冻上，想吃多少拿多少，不需要整块的解冻，下班回家几分钟就能出一道硬菜，而且每一只虾它拉直了啊，有18到20厘米长，所以的虾个头也特别大，肉质很弹，而且顺丰保价护航，这种高质量的家庭补给库啊，大家不要错过就特别遗憾了。
0: 对，
1: 想要大口吃虾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下单了，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啊，回复吃货就可以到达这个吃货的界面了，喜欢就赶快下单。刚刚说到了啊，如果说大家可以添加店长微信，每一单还能够立减5元，积分500还可以兑5块啊，这样的话就能省下10块钱了。如果说你再买一些其他东西，再凑个满减，还可以更划算啊。
0: 对，所以如果你爱吃的话，我特别推荐大家去买这个329两盒装，选择2个，也就是买4盒，它比这个单盒169单价还能再便宜12，就是一定要领那个600减30的券啊，这个是最最最最最划算的，你囤一囤吃吃看，真的是非常鲜美。
1: 没错，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直接回复关键字吃货就可以直接抢购了。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而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一起来说一说身上都有哪些突出的优点。哦，
6: 对对对对对，聊这个是吧？
5: 我能先说一个吗？
6: 说。
5: 腰间盘突出。
6: 我说了，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要珍惜身边人，我们接下来呢就说一说对方彼此的20个优点，然后你先开始。
5: 你是优先，你先开始。
6: 你先开始，快，我怕你身上优点太多，我说完了咱这节目就不用做了，下班了。
5: 没事，你说吧，我听点。20个太少了，我怎么也给你写个20万字的论文？
6: 你就说20个。
5: 论，王柳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6: 这跟优点有什么关系？
5: 就说你的优点啊。什么就是什么美丽啊，这些咱就不说了，对不
6: 对？
5: 这是有目共睹的，
6: 确实，
5: 对吧？因为美丽也不怎么突出啊。不对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6: 美了这么多年了。
5: 什么温婉呐，灵动啊，明媚呀。清雅呀。
6: 哎呦，第一次有人用清雅这个词夸我，
5: 实在想不出别的词了。
6: 这么难吗？
5: 温柔贤惠呀。这已经多少个了？什么澄澈。
6: 哇，澄澈好。
5: 好看。灵动说没说啊。
6: 灵动说过了。你是不是就
5: 知性纯真雅致和善细端庄俏皮大方聪慧，可20个了，来交给你了。
6: 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
5: 广告是吗？
6: 不是，聊一聊，就是我觉得胡老师是一个就是有他在就很安心，他是一个
5: 这给讲一个人，你是个好人。
6: 不，真的，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我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5: 踏实、勤奋。
6: 我不讲这些虚的，我讲事实，就是第一次一起见面吃饭的时候，好像我有一个是少了一个餐具，还是少了一个啥什么东西的，全桌是胡老师第一个看到了这件事情，并且帮我找服务员要了个新的。
5: 哦，
6: 记不记得这事儿？
5: 不记得了。
6: 你看，这种小事情，我往往会记在心里。
5: 真是一个细心的人。
6: 对，然后你跟他一起做节目，就是你完全什么
5: 不用开口，他能把话全部说完。
6: 不是，你不用担心有任何情况的出现，就是他会，前期准备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然后呢，就是。就是很好，就你这个人说不出来有什么缺点，
5: 就是好人。颁发好人卡一张。
6: 夸你呢，你这人
5: 啊。我知道嘛。就是你知道我也是一个特别害羞的人，就你当面夸我，我其实内心哇天哪，我怎么那么优秀啊，其实嘴面说啊没有啦。
6: 对，
5: 是应该做的啦。
6: 不是，你知道夸人
5: 继续还没到20个，
6: 夸人要夸细节。
5: 你继续啊。
6: 你夸得太空洞了，都是
5: 太空清雅都出来了。
6: 不是，要讲具体的事情，要夸细节。
5: 那不能具体的讲。
6: 为什么不能具体讲？
5: 具体讲就讲不出来了，只能夸
6: 没有是吧，
5: 就是叫印象呗。
6: 就是真的，就是我特别希望大家就像昨天我们节目里聊到一个什么，就是聊到一个叫儿童心理学。包括昨天聊到那个是那个职业病，就是有一些幼师，他在生活当中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就是会不自觉的夸他是好宝宝，夸对方。就是虽然可能是语气夸张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就一定要多多 多去发现身边的人那些美好的地方，因为每个人就像是一株小花一样，你越夸它，就像是用这个有营养的水去浇灌它，它就会长得越好。
5: 对，其实你看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就是什么爱人如养花，就是在、哎、对吧，就是两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是情侣或者是夫妻，然后呢大家在相处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对方那种优点，然后你就把它优点无限的放大就可以了啊。这个朋友就说到了，他说呢情绪价值的提供者，对吧，这个就特别重要、
6: 哎、对对对对对，
5: 尤其是比如说你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能够给他提供足够好的情绪价值，他会觉得哇天哪，这个人心里满满的都是我。
6: 就跟有很多人就是在单位里头待着，哪怕说累死累活挣的也不多，但他依然不离开，就是因为他的领导特别会给他情绪价值。
5: 嗯，
6: 如果说
5: 我们的主任就这样的
6: 啊，你是
5: 我们的黑主任，
6: 你的意思就是你也在这个岗位累死累活？
5: 对，就是累死累活啊我甘心累死累活
6: 哦，
5: 就是哎，就是跟累为什么不能说呢？
6: 哦，可以说，可以
5: 说，对啊，可以说的、
6: 嗯、对对对，
5: 我这个侧重点不是我累，
6: 哦，对对对，
5: 重点是我们的主任，
6: 嗯，
5: 我们的黑主任，
6: 嗯嗯嗯，
5: 体恤大家，
6: 嗯
5: 嗯，
6: 就是人美心善，
5: 人美心善，
6: 嗯，
5: 而且呢他一在我们大家特别安心，
6: 而且真的是
5: 我这上辈子造了啊，上辈子到底是积了什么德能摊上这么好的主任。
6: 不是，我觉得黑蜜姐，你知道黑蜜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5: 嗯，
6: 因为她爱健身嘛，
5: 嗯，
6: 她的皮肤非常紧致，
5: 嗯，
6: 真的
5: 就看不出来一股五十多岁了是吗？
6: 这我可没说就是我从她身上，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懒的人，我不会想要去健身，但是我每一次看到她的那个脸，包括她没有任何颈纹，
5: 嗯，
6: 然后整个那个下颌线清晰到可以刀人的那种清晰。
5: 主任在听节目吧？
6: 就是我会觉得真的是健身让一个人的状态和面部肌肤真的是，哎呀，非常非常好。
5: 是，下月绩效考虑一下我们俩呗。
6: 对，
5: 主任，
6: 就是
5: 黑主任。
6: 虽然说你不在，但是我们也
5: 不在。
6: 他这周不是不在吗？
5: 哦，不在台里啊。
6: 对啊，这周不在，所以。嗯，所以但是我们依然有好好在做节目。我们在干什么、
5: 啊、来各位啊大家身上有没有哪些突出的优点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嗯。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是个小胖妞，有一次阿小木心血来潮，他说，
2: 媳妇儿，来看我能不能背动你。
1: 黑小米生怕他背不动啊，就小心翼翼地爬到他背上去，结果
2: 可以背动
3: 啊。真的啊，太好了，我就知道我最近瘦好多。
2: 媳妇儿，可以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得了。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今天是6月5号，对不对？
3: 没错。
4: 距离我看一下，明天星期六，我明天是
3: 星期天开始考试。
4: 星期天就要参加高考了，所以下周的话我可能没办法来做节目了。
3: 哎呦，
4: 因为
3: 你要好好考哦。
4: 因为7号考语文和数学嘛，8号我就要考这个，我是文科生，我就考历史和外语。
3: 那你要加油
4: 啊！
3: 像我们准备参加中考的孩子，
4: 对对对，
3: 可能要在下周就考试了。
4: 那你还参加中考？你有点太离谱了吧！
3: 说的这个高考真的是每年让很多的家长特别的关注哈，
4: 每次到这个时候我都会非常的激动和亢奋，然后也会觉得自己年轻了几岁。
3: 别人高考你自己觉得自己年轻了？
4: 对啊，就会觉得好像我就是今年的考生他不是一个人，我也在参加。
3: 哎，那我问个问题。
4: 嗯，
3: 你看我们知道，你看今年7、8、9三天，
4: 嗯，
3: 七号考的是语文和数学，
4: 对，
3: 8号考的是历史、物理和英语，每年好像高考第一门考的都是语文，
4: 对，
3: 为什么？
4: 因为首先，作为一个考试的开场，
3: 嗯，
4: 咱们肯定要，对吧？咱们是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先考我们的母语，
3: 嗯，
4: 其次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因为是考试这3天的这个打仗第一仗，所以我们要把就是最难的，然后那个就是最能调动我们这个大量的记忆的，包括这个作文啊、古诗词，我们要放在第一天来开始。
3: 嗯，
4: 然后又是在早上嘛，第一天的早上，然后我们的大脑一般会在清晨的时候是可以高度集中去处理一些较为复杂的一些任务的，所以呢就放在这个第一场考试的第一场。
3: 可以啊，刚刚就扫了一眼答案，然后给出的
4: 没扫，
3: 差不多是50%的正确率了吧。
4: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3: 考试为什么要先考语文？我们先从比如说学科地位啊、考生状态和考试安排综合考量的结果，背后呢是教育部门的合理的设计，主要几个原因。第一点，刚刚梅柳已经说了啊，它是彰显语文学科的核心地位、啊、
4: 考嘛子，
3: 对吧？语文是我们国家的母语，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所有学科学习的基础，把语文放在首场考试本身就是对它重要地位的强调，也体现了我们对母语文化传承的重视。
4: 嗯，
3: 第二呢，就是可以帮助考生平稳地进入到考试的状态，就考生从小到大连绵不断地接触语文啊，基础普遍比较好，而且语文试题呢大多是主观题，很难出现完全不会答的一种情况，就算你考得不好也不容易。

0: 容易啊，这个估分之后影响到后续的心态。
1: 对，就哪怕说他这个不会做，但是他题目都认的。你如果说第一场考英语的话，
0: 啊、
1: 很多人的信心，
0: 那估计后面就已经考不了了。
1: 对，是的。
0: 第一场考语文能够帮助考生快速的建立自信啊，缓冲紧张的情绪，以平稳的状态来应对后续的考试。还有一点就是，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考生清晨的时候大脑比较清醒，记忆力呢是处于高峰的。而语文考试呢有大量的古诗词、基础知识等等这些需要记忆的内容，放在首场考试呢更加方便大家来发挥。同时呢，语文考试需要长时间集中思考书写，早上精力比较充沛，能够支撑我们全程作答。据说啊，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语文就一直被明确安排在首场考试。这一安排呢，经过多年的实践啊验证，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呢，就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了大家熟知的考试惯例，
1: 也是一个历史的延续嘛。而且真的语文考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轻松了很多，因为写字儿最多的一科
0: 啊
1: 结束了是的，
0: 对吧？而且呢，很多的朋友说哇，语文考得还不错，后面可以继续再好好的考一考。
1: 对，因为语文它这个分儿，你不像你数学英语考完了，你大概心里能做对做不对，语文你很难估。
0: 没错，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也祝这个祝我吧。祝我
0: 祝福不下去，
1: 祝我后天的语文能第一场旗开得胜。
0: 所以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啊，在7号、8号、9号啊，这个今年高考当中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大家要沉着应对。
1: 对
0: 啊，我们都是黑马，对不对？
1: 而且我们也提醒，就是咱们开车的听友们，
0: 司机朋友们，
1: 那几天呢，如果说就是大家路过考场的话，减速慢行，切勿鸣笛，给我们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绿色的考试环境。
0: 没错，我希望我们的家长们啊，也和孩子们一样放松一下，让孩子们好好的去应对这场考试就可以了。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1: 加油！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6: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来说一说那些
7: 突出的优点。
8: 对，有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有的一些突出的优点。
7: 这个朋友说：不记仇，不内耗，善良，真诚，上进，努力，狂吃不胖。
8: 哦，我除了最后一点跟你一样，其他都差不多。哎，不是，我没有除了最后没有最后一点，其他都一样啊。狂吃不胖真的让人羡慕。
7: 最后一点可以改为一吃就胖。
8: 这真的有人狂吃不胖吗？
7: 这狂吃不胖都算优点了是吗？
8: 不是吗？很让人羡慕啊。
7: 很让人特别突出的优点了。
8: 那
7: 吃了都不消化，那不浪费粮食吗？对得起那死去的吉家鹅呀。
8: 但是我听说，就如果说胃和肠如果可能不太好的话，确实容易就是
7: 消化不好，
8: 就是吃狂吃不胖。
7: 嗯，
8: 有的人对于有的人来说减肥是难题，但对于有的人来说是拼了命的想增肥。
7: 嗯
8: 嗯，
7: 这朋友说，我从来不内耗，受气不超过3分钟，我必发出去。
8: 一定要发，不然你在憋在自己的心里，那就是各种结节。
7: 那我想问问，就是你这个发出去，你是要找到随便一个人，还是说就是自己去发泄的？
8: 就是你得看是谁惹的我、
7: 哦、
8: 如果是一个具体的人，那我就是你
7: 找到一个具体的人，
8: 你让我生气了，那我就不能让你也好过啊、
7: 哦、
8: 如果说是一个物体让我生气了，那我就用其他的方式。
7: 嗯，
8: 就是比如说运动啊，打拳击啊，购物啊，吃东西啊。
7: 但他说了一点，比如说就不内耗，我觉得这点就特别好、
8: 啊、这太难了，
7: 对吧？
8: 这真的很、
7: 哦、而且我今天看很多的朋友晒，就是说自己会做饭算优点吧，这个应该是非常大的优点了，
8: 当然
7: 对吧？而且还有一个朋友晒了好多的照片，密密麻麻几这上百个菜，
8: 上百个。
7: No。
8: 哦哦，你说他的相册，我以为是一个桌子上。
7: 上晒了一个相册，就是自己做过的那些美食，不管是甜点呢，还是主菜呀、啊，哇，做的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太棒了。
8: 哎呀，真好，而且我觉得，哎、嗯，就是我非常羡慕那些会做饭，并且家里面有人做饭的人，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很幸福。
7: 嗯，
8: 因为我从小到大啊，我没怎么吃过我爸妈做的饭。
7: 啊，那你都吃啥呀？
8: 就是我可能是
7: 吃百家饭长大的、
8: 对，吃百家饭，
7: 一到饭点了、
8: 就是、
7: 拿个碗挨家或者去要一点，
8: 对，要么就是家里边亲戚就是比如说姐姐啊姑姑啊，过段时间来照顾一下、
7: 吃饭了来我们家蹭一口吧。
8: 所以我真的非常羡慕，就比如说我一觉醒来，
7: 所以就家里的叔叔阿姨是不做饭的。
8: 不是，他们忙，然后也工作原因也经常出差、然后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他们也不会做。
7: 哦，
8: 就是我基本上没有怎么吃过父母做的饭，
7: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外卖的。
8: 没有，然后我外婆会来我家给我照顾我一阵子，但她不能经常待在、
7: 那我想知道，就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是对于食物更挑剔，还是说只要能吃饱都可以？
8: 我觉得你好像没有见过我这种样本一样，产生了好奇。
7: 我就说比如说就你现在啊，比如说你是食物比较挑剔。

0: 你说我小的时候吃了很多好吃的，因为自己爸妈不做饭，我去别的家能吃到各种各样的美味。还是说你现在说，哎呀，只要给我口吃的，能吃饱就可以了，不去考虑它好不好吃，就现在的胃口。
1: 我是这样，就是我得看是不是他亲手做的。
0: 嗯。
1: 就如果有人，就因为小时候没有什么，就特别向往什么嘛。如果说有人邀请我去他家里做饭，哪怕他做的不好吃，我也会觉得很好吃，就会有很多
0: 就是
1: 加
0: 要
1: 分
0: 是
1: 项。
0: 他亲手做
1: 亲
0: 的，
1: 手做的，
0: 因为爸爸妈妈很少亲
1: 对。
0: 手给你做东西，
1: 但如果说他给我点了个外卖，或者他自己买的，
0: 就
1: 那
0: 诚意不够，
1: 给到我，那我可能会觉得也就那，因
0: 一
1: 为
0: 般
1: 外
0: 般。
1: 卖我也能点。
0: 所以就是你吃的是心意，
1: 对，我
0: 嗯，
1: 是会挑这方面，就是别人只要是有用心在做的话，就会加分很多。
0: 那我买的外卖，然后把它放在盘子里，说我自己做的呢？
1: 你骗我呢？那如
0: 你
1: 果
0: 能吃得出来是
1: 我发
0: 吧？
1: 现不
0: 然
1: 了，
0: 后
1: 那
0: 在门
1: 我，
0: 口看到了一堆的外卖的包装，
1: 那你有点不厚道
0: 啊！
1: 了啊。
0: 这朋友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爱一个人就只爱一个人，
1: 那不然你想爱几个？
0: 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1: 好
0: 啊，
1: 笑。
0: 对吧？嗯，
1: 那这是他觉得自己挺实在。
0: 这朋友说，突出的好看，
1: 多好
0: 多
1: 看！
0: 好看
1: 你
0: 啊！
1: 伸张照
0: 有
1: 片
0: 网
1: 我
0: 脸
1: 来。
0: 好看吗？没有。
1: 不要拉踩，兄弟。
0: 没有拉踩，只是想对比一下而已。
1: 爱小兔他说善良、真诚、三观正，我就是最好的。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短视频？有一个那个音乐叫什么？我脾气好，性格好，什么都很好，就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好。你听没听过那个？
0: 没听过。
1: 你看，这上
0: 你的
1: 岁
0: 演
1: 数的
0: 绎让
1: 人，
0: 我感受到了这段视频确实还
1: 啊，
0: 是。
1: 对，就是有很多正能量，然后晒一些自己的日常，然后配上这么一段，就是你要先坚信自己就是最好的。
0: 本周代班5天，给自己本周做个总结吧。
1: 哇，真的太累了。其实最累的不是什么，累的是我的胃，就是我一不吃东西呢，就
0: 你
1: 很
0: 待了
1: 难
0: 五天，
1: 受。
0: 哦，对对对，
1: 就
0: 用
1: 这个
0: 这个点
1: 点，
0: 儿正好卡在饭点儿
1: 对，
0: 了。
1: 然后我有点胃炎嘛，所以就卡在这个点。我有的时候就很，身体上倒是不是很累，就是这个胃就有一点难受。我要么就是4点半的时候吃点啥，但真吃不下；要么就是扛到7点钟。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其
0: 或
1: 实
0: 者
1: 很
0: 你
1: 幸
0: 适当
1: 福，
0: 增加点工资吧。
1: 也不是。到时候我带点好吃的零食放到那个导播间里头，就大
0: 你
1: 家。
0: 下周也不来了，反正就说呗，谁不会
1: 下
0: 说，
1: 周
0: 真的是。
1: 我要备考啦，
0: 哦，
1: 想念我的朋友，真
0: 好
1: 的
0: 吧，那
1: 是。
0: 就等梅柳高考结束之后再来和
1: 哎，
0: 大家见面
1: 对，大家
0: 啊。
1: 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啊，搜索 DJ 王柳。好了，结束开心的一周，也希望大家周末都能有一个好心情。
0: 没错，时间是下午的6:52，今天的嘻哈人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啊！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1: 祝高考的考生
0: 金
1: 榜
0: 题
1: 题
0: 名。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
0: 拜拜。
1: 拜。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老公，我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带不回去怎么办呢？
2: 哎呦，我正在上班呢。这么着吧，你找辆出租车，哎，要不然你叫个朋友帮你去提行吧，你可千万别累着啊。
3: 过了几分钟，
1: 喂，老公，我已经搞定了。我跟你说，累死你也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拿回去的。我把东西吃了一半，剩下的自己颠回来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傍晚7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上世纪90年代，在娱乐圈内出现了无数的第五天王和所谓的四小天王，但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四大天王成员黎明、刘德华、郭富城以及张学友的地位一直没有被后来人替代和超过，可以说他们各自的实力和魅力是香港演艺圈最辉煌、最有力的见证。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听说妈咪在怀孕的时候吃葡萄，生出来的小孩眼睛就特别大。我妈妈说她也吃葡萄呀，可是为什么我的眼睛还那么小呢？
3: 大概你妈妈吃的应该是葡萄干吧。
2: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郭富城是舞蹈演员出身，他的特点是以歌伴舞，以劲歌为主，在劲歌劲舞的时候仍然能保持稳定的声线，舞台表演和肢体语言也无出其右。
1: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上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仍深信幸有你，情意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烈暖春风。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老公，我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带不回去怎么办呢？
2: 哎呦，我正在上班呢。这么着吧，你找辆出租车，哎，要不然你叫个朋友帮你去提行吗？你可千万别累着啊。
3: 过了几分钟，
1: 喂，老公，我已经搞定了。我跟你说，累死你也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拿回去的。我把东西吃了一半，剩下的自己颠回来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醒来的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当年那个青春偶像郭富城，从艺训班第一名到无限师小虎，经历了默默无闻的奋斗，再到后来被人熟知，最后成为四大天王之一，正是香港演艺界当时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

0: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聆听着唯美温厚又或者动感豪情的声音，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郭富城是歌星世界里不可或缺的。
1: 1, 2, 1, 1, 1, 2, 1, 1 Let's try it again.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教室，中国念。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6: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7: 2万2千元，
5: 感谢您的配合。
6: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说起郭富城，就会想到四大天王，会想到他的成名专曲《对你爱不完》。1990年发行的歌到现在依然在传唱，足以证明这首歌有多经典咯。

我的记号，我的态度，我的尺度，我的秘密只有一道，尽力就好。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是个小胖妞，有一次阿小木心血来潮，他说，
3: 媳妇儿，来看我能不能背动你。
2: 黑小米生怕他背不动啊，就小心翼翼地爬到他背上去，结果
3: 可以背动
4: 啊。真的啊，太好了，我就知道我最近瘦好多。
3: 媳妇儿可以背得动，就是走不动。
4: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大耳塞响起那些郭富城经典的歌，仿佛一下子被时光拉扯到回到了90年代的青葱时代。而对几乎所有风格的歌，郭富城也都可以轻松的驾驭。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富城是整个乐坛唯一一个从出道开始就在不断改变的歌手，不同阶段各自精彩，这也与绝大多数歌手一成不变形成鲜明的对比。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1

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很多人都说郭富城是靠一身武功在乐坛立足，但实际上啊，一开始的像《对你爱不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以及《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这几首歌，除了第一首是动感形态，另外两首都是深情和忧郁的风格。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在演艺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郭富城的敬业精神人尽皆知，从舞蹈、歌手再到演戏，他在每一个阶段都非常的努力，把机会抓紧，把每一个任务完成，或者是这样才有了他，郭富城。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歌我们就一起听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妈妈，你在忙吗？我又想你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今天我数学还考了满分，可我还是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讲睡前故事。
5: 他们习惯了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面对所有困难。不是不渴望陪伴，而是把思念藏在了心底。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视频通话，一份耐心的倾听，都是对他们最温暖的慰藉。
6: 宝贝，你真棒，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
7: 陪伴不分距离，外出的父母请多留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亲情不缺席，让成长不孤单。
8: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9: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895 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电子乐和快节奏为特点的，来自于孙燕姿的歌《超快感》。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演唱《超快感》。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歌曲特别是前奏的部分哈，急促的吉他声唤醒了我们的耳朵。听完了孙燕姿的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张信哲1997年《挚爱》这张专辑里收录的歌曲《用情》。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和老上海的爱情故事紧密相连。

张信哲演唱的这首歌曲《用情》，一首充满着情感张力和艺术魅力的经典情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人生感悟。张信哲也用他深情的嗓音和感人的演唱风格把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了《用情》，我们再来听听单依纯的歌《纯妹妹》。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一起来听到的是范逸臣的歌曲 Piano。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范逸臣演唱的歌曲 Piano。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堂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琴的演唱，蔡琴的嗓音呢，代入感非常的强，瞬间就可以回到让我们记忆深处最脆弱的那个地方，可能听着听着哈，就会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下来，把悲伤留给自己。

我们刚听到的是蔡琴的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继续来听黄小琥，这首歌叫《重来》，这首歌是蔡健雅为黄小琥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是否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

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演唱，叫做《老地方》。2006年的时候，任贤齐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老地方，别人不知道，而这个地方呢，只是属于自己。任贤齐其实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告诉歌迷，可以想起过去的很多美好的点点滴滴哈。因为他自己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会想到很多的老朋友啊，和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 S.H.E 你快乐我随意，之后还会听到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我爱你。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有一双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静文的演唱，叫做《大概是因为你的到来》。

画面不再空白，你伸手朝我走来，他们都笑我异想天开，而你为我喝彩。这是一种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恩，不仅是一个人，也代表路上的所有的人，代表着所有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于过去种种有了更深认识，对于现在的日子呢，要更加的珍惜，对于未来的事物也有了更多的期待。所以这首歌王静文是写给所有相遇的人。听完了王静文的歌，我们来听梁静茹《问》。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传雄演唱的歌曲，叫做《男人海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马上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靓颖的演唱，叫做《一圈》。幸好总有那么一个人会用真心的承诺解开你的心锁，爱着你，让着你，相信着你，让你再次相信爱情的勇气，带着你和幸福相伴。这首歌曲当中呢，编曲的核心就是辅助张靓颖的人声呈现，让她的人声成为了整首歌曲里最主要也最出色的乐器。来听张靓颖《一圈》。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中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朱新东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小城的故事》，一首粤语单曲。仿佛长大成人总是要学会的是在一次一次的遗憾里慢慢变得淡然，曾经很爱很爱的那个梦，即使近在咫尺也不会这么那么热烈的向他跑去，曾经很爱很爱的那个人再次遇见也能微笑的 say hi 然后转身 say goodbye， 心会不会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还能够在生活的潮水过后保持体面和冷静。听完了朱新东，再来听谢春花五月。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和邓紫棋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手心的蔷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王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毛不易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呢演唱的一首歌曲，是送给每一位出彩的新青年，愿大家永远年轻，永远理想滚烫。这首歌叫《同行的我们》。

0: 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现在听到的歌是就是南方凯演唱的，叫做离别开出花。这首歌曲当中集聚记忆点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刻

就是南方凯演唱的这首歌叫《离别开出花》。有一段时间这首歌在网络上非常的红，这首歌曲当中哈，热烈的吉他鼓点和南方凯他浑厚有力的这个嗓音长久的驻留在了游子们的心中，每每回荡总是会让人生出新的勇气。听完了《离别开出花》，我们继续来听周深的歌。这首歌是周深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蜃楼》。音乐的律动通过有好几重有着呼吸一样纵深感觉的合成器的音色来完成的哈，再配上了周深的演唱，也整个的就营造出了那种迷蒙的奇幻的蜃楼的梦境。而情感推进之后呢，整个歌曲的层次非常的丰富，就像是饕餮盛宴一样，轻易的就可以掌控到我们，然后让人不知不觉的就陶醉在听觉盛宴里。来听听周深演唱的这首歌《蜃楼》。

我们听到的就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叫做《蜃楼》。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是告五人的一首叫做《就说你想说的》。这首歌呢 ，MV 还特别邀请了张钧甯和任贤齐来出演。然后这首歌曲当中哈、当时告五人在表达他们的创作过程的时候呢，是说尽量让自己回到高中时期的那个状态，并且融入了对于成长的感受。一起来听听告五人的这首歌《就说你想说的》。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来到我们的晚间音乐。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孙燕姿的演唱，叫做《当冬夜渐暖》。这首歌呢，就是回归到了大家都很喜欢的那个孙燕姿传统的情歌，但是，巧妙地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是让时光成为了主题。唱腔里的小小的变化，也表现出了那些年孙燕姿对于歌曲诠释的不同的理解。我们听完了孙燕姿，来听听孟飞传演唱的2001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叫做《711的爱恋》。
1: 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拨的电话号码，请您暂停使用。
1: 我们听到的就是孟飞传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711的爱恋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孟飞传这个乐队哈、听起来他们的歌呢就是会特别的梦幻的一首歌。我们接着来听到的是爱的代价，歌词的第一句就是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下子好像就可以把记忆拉回到了过去，回到年少时候对于未来憧憬之中。来听张艾嘉的这个版爱的代价。然后在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要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晚间的9点到11点钟我们继续共度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我是汪杰，下周见。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球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旅行者的留言，是自我的对话，也是女孩们之间的相互帮助。握手的那一瞬间，也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你要静候，再静候，等葡萄成熟时。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惜君、杨千嬅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Do you ever feel like a plastic bag?

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今天是星期几，咱约定要一起去看搬家电影，有时季风换季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又肿了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不见。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1: Anhui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加加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说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加加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